0: 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1: 你倒是先报名啊！
2: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3: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0: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5: 可能是一瞬间。
13: 前面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4: 我没有医生。
15: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5: 也可能是一辈子。
1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5: 可能是轻轻放下。
3: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5: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7: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0: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2: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金音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知音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北京时间早上8:15，
4: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
8: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9: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六三零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
0: 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也是我的爱歌之一，来自娃娃金志娟90年代的一首《没有终点的流浪》。

听起来特别安静的一个开创，他用了一连串的数量词。一点钟，一个人，两个地方，一片天，一条路，各自游荡，一盏灯，一个梦，留在一间单人房。越想越闯，越拉越长，过去的时光总是越看越明亮。它都是用一这个数字来开头，然后句子的韵律感都很一致。一个人在两个地方是什么意思？是他身心不在同一个地方吗？那越想越闯，越拉越长的是什么呢？是一道光，来自过去的时光，投影过来的影子一点一点的拉长，顺着影子看回去，那过去的回忆总是越看越明亮，也就是过去一直历历在目，清晰如昨的在他心上。

这一段呢依旧是关于回忆，但却是用一种很艺术或者说是类似于电影拍摄的特殊的光影来呈现当时的情景。我的泪流落在他的脸上，他的脸背对着一线阳光，一句话两个人四面灰色的围墙，忘了后来他的影踪，却还记得当时他穿过的衬衫什么模样。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他的脸背对着一线阳光，所以整个环境相较之下可能都显得很暗，只有那一线阳光特别的耀眼。那更特别的是那一句，一句话两个人四面灰色的围墙，三个数字他就把那个有一点灰暗的场景勾勒出来，那样的一场对话应该是让人觉得很抑郁，情绪闷闷的，因为四面灰色的围墙它给人的感觉一定不是开阔的。那这样的一个场景深深地烙印在歌里的这个我他的脑海里，他还记得对方当时穿的衬衫他的模样。

似曾相识，昨日的回响，找不到来时的方向，回忆的森林越走越漫长，没有终点的流浪。唱到这里，这个歌名终于出现了。没有终点的流浪指的是什么呢？是回忆的森林，那是一片无止境的领域，越走越漫长，越走越走不出来。他就这样一直陷在回忆里，找不到来时的方向。

碰乱跳，只听到收音机喃喃报道着路况，忽然分明，忽然模糊，忘了当时为什么要大哭一场，有何悲伤。这一段它的节奏突然的加快，有点像是回到了现实，前面的那些字句像是架空在某一个虚实交替的空间里。那到了这里，他说到收音机喃喃报道着路况，收音机路况这个也是很有年代感的一个用词了。曾经呢，司机是需要通过收音机来了解路况的，如今大家都有导航，随时都能够看到路面信息的更新了，所以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可能是在谁的车上听到身边的人说起自己深爱过的那个他的近况，所有的回忆像是瞬间的涌上来，忽然分明又忽然模糊。有趣的是，这一段同时在背景里又交叠着前面第一段的内容，一点钟一个人两个地方那一段。那如果说那是他们分手那一天的场景，到了此时他在听到对方的消息，就像是过去跟现在的交织，他脑海里面一瞬间交织众多的画面，就像刚刚歌词里面所呈现的，现实是在车里，车在收音机报道着路况，但回忆里面分手的场景，各种的画面跟瞬间也同时的涌现，所以就有了刚才歌词里面的各种的交织。这个处理实在是非常的特别，它既是歌词文字本身画面的交织，在听觉上也有了相应的呈现。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娃娃金志娟《没有终点的流浪》，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随风》。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6: 你倒是先报名啊。
7: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金鹰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8: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0: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1: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9: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9: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0: 哎，你要几分甜？
9: 老规矩，2分甜吧。
10: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0: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1: 我爱你。
10: 8分甜，爱你。
9: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我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私法财，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2: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罗新老师，他选择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选择这么一个视角来和你讲述王朝的兴衰。从叙事策略来讲，其实他的文学的质感是非常足的。他仅仅从一块几百字的墓志铭的拓片当中，就来为你考证，为你牵引出了一个在南北朝时代生活在北魏宫廷里，是在那里生活了近60年的一个小宫女。当然了，60年之后啊，她也是年纪非常大了，所以她的一生可谓是见证了整个当时北魏宫廷权力游戏的历史故事。而罗新老师呢，他出版过一系列的历史类的书籍，大部分都是啊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文学性的历史学家，就是他不只是表现在文字和情感表现上，更是在于学术风格上。比如说你要是买过这本书，在我们的推荐之下，你可以看一下这本书的目录，你就会怀疑，哎，这是一本小说。但是细读之下呢，你又会发现，你又会看到那种优美克制的叙事下面有着连绵不绝的洞见，在别的历史作品当中啊，可能是要做书名出现的，就它会放在一个段落末尾几句，帮你淡淡的揭示出来。当然这同时也是需要非常上乘的史学功力和文学品质的。所以你去翻一翻或搜一下罗新老师的简历，你就会发现啊，1981年他进入到北大中文系，他是在了这个在中文系大概待了几年之后，然后呢转入到历史系。他呢是师从于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以他在博士毕业选择留校任教以后，除了做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专业研究，他呢还从事于旅行文学写作。就像他的老师这个田余庆老师说的那样，说对于人文学科研究是讲究虚实两个方面。那虚呢，就是你的分析能力啊，你的综合能力，你的悟性，你的灵气。实呢，就是对于资料的搜集考实。所以虚实结合是一个人文学者一辈子要追求的一个功夫。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罗新，他用几年的时间就写了一个宫女的故事，应该也不是为了展现自己虚实结合的功夫，而是真的出于一个大的历史观念。
1: 世界历史学进入了现代阶段以后，也许是受到了文学和社会学的带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边缘人、普通人群体。这本书的作者罗新把不关注普通人、边缘人的历史研究称之为系统性缺陷。他说，传统史学只关心最重要的大人物，不写普通人，把他们隔在了历史研究之外，这让我们今天都没有资料去讨论过去那些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法治平等的社会里，和古代社会完全不同，甚至是古人无法想象的。这是传统史学研究急需破除的一个系统性问题。
2: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普通的北魏宫女的故事，其实是来之不易的。话说呢，在100多年前，那个时候人们在这个洛阳就发现了一个什么呢，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现了一块古墓的石板，大概呢可能是这个盗墓贼翻过之后发现没什么东西，于是又丢掉了。上面的墓志铭呢是被金石学家们把它这个发现，然后呢就看到说原来它是出自于北朝文学家长景之手，就文章写得很长也很漂亮。墓志的这个主人，她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宫女，她的名字叫做王忠儿。这位王忠儿，她呢是生于公元439年，大概就是南朝刘宋的一个士官家族里面的一个小姐。 当时她是嫁给了一个太师。

0: 在他三十岁那一年，整个战乱啊，于是呢落入到绝境，被俘啊，俘到哪儿呢？到了当时北魏的都城平城，大概就是今天山西大同这一带，成了一名最下等的宫女。那北魏皇宫的奴婢啊，基本上呢其实都是比如说被俘啊，或者说罪人的这个女眷。有一位文学家曾经写过文章纪念哈、啊，纪念过这样的一位宫女啊，说这是出于一种情怀吗？有人就在问这个问题，当然前面也说了，说这是古人没有办法想的，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曾经的一道圣旨啊，在那个人人朝不保夕的岁月，这位王忠儿竟然奇迹般的活到了86岁。一开始呢她是一个小宫女，后来呢出家为尼啊，最后呢她又回到皇宫继续去服务于皇室。就按照这个墓志的记载啊，王忠儿临终前皇帝亲自出宫，就像平民家的孙儿一样，在王忠儿的身边守护了一天啊，听他对于自己的嘱咐。就这个待遇王公重臣都未必会有，所以皇上能够打赏一只花圈在追悼会上挂一挂就已经不错了。可是曾经的一个非常卑微的女囚，最后进入到北魏皇宫去当个小宫女，居然最后去世的时候是由皇帝亲自治伤，就这个故事也是值得深挖一下的。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个墓志铭上面到底还有哪些值得解读出来的故事啊，这么短短100多字又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一本书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呢来和您看一看今天要和您提到了这本很有趣的一本书，也是非常高分的一本新书哈，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5: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

朵朵繁花。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0: 来和你解读啊，曾经在北魏宫廷里生活了近60年的一个宫女，她眼中的那个时代和故事。其实通过这个墓志铭啊，我们感觉读不出什么东西来。而且你觉得古人一般对吧，写墓志铭都会写什么？就是一些非常这个辞藻华美的套话，你感觉这个话啊用来这个吊唁曹雪芹先生也可以啊，用来纪念一下林黛玉也可以。但是呢，作者就说，他说这些套话里其实也是包含着一些时代内容的啊，是我们想象往昔的一些依据，也能看出当时整个社会它的规范，人们的理想是什么。所以这本书的这个主角啊，就是这个北魏宫女叫王忠儿，她呢倒也没有像历史上比如说像唐朝上官婉儿那样公然地介入到古代王朝的政治活动当中。王忠儿她的活动其实就像是个影子一样，投射在北魏宫墙的暗处啊，需要你在细节里面去慢慢地搜寻。
1: 漫长的余生这本书的写法如同草蛇灰线，读起来特别精彩。不过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就直接把王忠儿被俘以后的几个关键人生节点提取出来，先来和你从他的视角来看看北魏这个皇家是什么样子的。
0: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叫王忠儿的这位女主角，她本来呢是南朝的一位贵族女子啊，后来呢因为进入到整个动荡时期啊，不幸被俘，进入到异族的宫廷当中去做了一个侍女啊。其实呢能活下来已经算是幸运的，因为家里人除了她全部都已经消失于这个世界，恐怕她也不知道剩下的那些亲人都去哪儿了。她也知道今生呢想要再见那肯定是见不着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哎呀这日子太难熬了哈。有的时候你想一想，那曾经王忠儿年纪轻轻他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他从小是受礼法教育长大的，也是识字的这对于他在宫廷当中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后来呢他就被分配到去服侍北魏太武帝的长子这个长子的妻子昭仪。这位昭仪啊没过多久啊，因为太武帝的猜忌，于是呢他呢就被杀了又没过多久太武帝自己又被宦官所杀。所以你看在他刚刚进宫这10多年的时间里，大概也就是30岁到40多岁的之间他的这个工作安排在皇宫当中又被重新的分配干嘛呢？去伺候一位怀孕的贵人叫高贵人这个时候北魏的皇帝正是历史教科书当中那位著名的孝文帝，而朝廷的实权呢则是掌握在同样著名的冯太后的手里。而这位高贵人呢就是冯太后当年亲自挑选进宫的，所以王忠儿服侍了高贵人大概13、14年的时间里面在这个墓志铭里面就写到说这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叫做有若同生大概你如果读《红楼梦》的话，你也是能够理解这种主仆关系可能就像是亲姐妹一样。孝文帝他非常宠爱这位高贵人跟他一共生了2子1女。可是呢就在这位高贵人的儿子被选为皇位的接班人以后，他呢就从平城迁都到了洛阳的旅途当中，竟然突然遇害身亡这位高贵人。所以作者罗欣就说，他说谋杀这位高贵人的命令是来自于洛阳，那王忠儿呢必定是最早目睹了这起血案的人。随后他呢就出家为尼但是呢不允许他离开宫廷，也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这个出家但是呢你要在宫廷当中生活，也就是说这个你出家之后呢你还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呢依然是要服务于宫廷，服务于皇室。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其实这本书血腥的味道就已经开始扑鼻而来了很多人就在想说到底对吧，是谁下了这个杀害高贵人的命令又是谁来执行的对吧，杀手是谁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王忠儿在年近60岁的时候选择出家，所以从此他拥有了自己的一个法名叫做慈庆没过几年呢孝文帝也去世了，那他和高贵人一起照顾的那位皇子就继位成了宣武帝。这下好了，忽然没了亲娘的孩子对这个看着他长大的这位奶娘就是保姆本来就有特殊的一种依恋，而且呢宣武帝他又是北魏时代

0: 就比较信佛的一位皇帝。他呢，除了每天忙于政务，还特别喜欢整天整宿的跟大臣们在殿上去讲经说法。而每每这个时候呢，慈庆是一定会到场，就是王重儿是一定会到场的。所以他们在过去的这种就是照顾或者说被抚养这种情感凝结之上，又有了一层新的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可是呢，这位年轻的宣武帝啊，过得也不是很舒心，因为呢，他有六个手握实权的叔叔啊，其中一个呢，还对他呢，就是有了谋杀之心。如果不是这个刺客信佛，或者说他不是很迷信，担心自己会遭到报应的话，其实曾经有一次，这个宣武帝真的是差一点就没命了，而这又引起了后面一连锁的各种各样的大动荡。所以这也更让这位皇帝啊，把自己对于人间的这种温暖记忆投射到了与世无争的慈庆的身上。那宣武帝他在赢得了权力斗争之后呢，为了避免类似于曾经他的母亲那样的惨案再度发生啊，他非常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团队来保护自己当时已经怀孕的妻子。所以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已经71岁的慈庆啊。他呢，你看，首先与世无争啊，没有什么利益纠葛啊，他呢又一直生活在宫里，同时呢上下人都认识他，身份又很特殊，他完全可以建立一支由他来负责的来自于宫外的队伍。所以这个宣武帝他的皇子一出生，其实当时就被慈庆接走啊，因为皇帝连孩子的亲生母亲其实也并不完全信任。当然好多年里啊，是没有人能够接触到这个慈庆和这位小皇子的，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而慈庆抱走的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守在他临终病床前的那一位孝明帝。所以呢，便有了这本书开头的那一幕啊，就是皇恩浩荡，哎，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1: 慈庆，或者说这本书的主角王忠儿，这60年里目睹到的皇家杀戮还不是惊心动魄的全貌。书里给你留了的那个伏笔，宣武帝的母亲，孝文帝的爱妻高贵人，到底是谁主使杀害的，一直牵动着很多读者的注意。
0: 关于这个故事，我们需要大概呢用3-4分钟的时间，哎，能把这个故事3-2话给你说明白啊，因为这个故事在这本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这本卖得非常火的一本书。等会儿我们要说一下，这本书很薄啊，并不厚，也就是说对你来说其实看起来呢毫无压力，同时里面呢你看又有真实的历史这个大背景，同时呢又有一些历史的故事啊。最重要的是写这本书的这位历史学家呢，他非常善于用这种文学化或者说情境化小说化的笔拟，帮你把一个真实的历史史料历史事件帮助他还原过来。所以呢，喜欢看历史的朋友，特别是对于这个比如说魏晋南北朝啊，这长达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动荡时期的历史很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来看一看，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到了。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4: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检测

0: 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啦！
2: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3: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4: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5: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6: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7: 可能是一瞬间。
8: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9: 我没有医生。
10: 李春林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7: 也可能是一辈子。
11: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3: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1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7: 可能是轻轻放下。
15: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0: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7: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6: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6: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1: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0: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1: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啊，这份书单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第二次在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就是那些曾经高分但是已经绝版很多年的好书终于再版了啊！不要再去什么二手市场啊，去花高价啊，甚至几百块钱，甚至四位数啊，有的书已经被炒到五位数你才能够买到就是曾经的那一个版本啊，还要去看品相，还要去看运气好不好。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绝版好书终于再版，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和各位来看到了这本书是一本历史书籍啊，它呢被归类为历史畅销书。这畅销书是因为它一出版真的就登上了很多这种不管是网友打分还是出版机构的这些书评人啊、出版社的老师打分的各种各样的榜单上，都觉得这本书写得真好。叫什么呢？叫做漫长的余生啊，透过一个北魏宫女的视角来和您看一看她的故事。
2: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3: 曾经有很多朋友说在节目当中啊，买了哪本那本书是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不管是讲苏轼的，是讲陶渊明的啊，还是讲这个陆游的。哎，你会发现我们选书的视角就是从一个小切口，比如说他们家的园子长什么样啊，比如说他曾经在这个他生活的那个朝代在中国都去过哪些这个好山好水，写下过哪些诗句啊，你也可以沿着他曾经的路线也去看一看。今天的这本书呢，它呢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宫女的视角来和您说一说曾经北魏宫廷里一段密室啊，或者这段密室带出了很多真的是可以说权力的游戏般的这样的一段历史故事啊。这个主角的名字叫王忠儿啊，他呢60年的时间目睹了整个北魏皇家的杀戮过程啊。后来他呢这个当了尼姑啊，出家之后呢自己的这个法号叫做这个慈庆。他说什么呢，当时啊他要跟你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啊，比如说很多人看过这本书之后就一直在问说，宣武帝的母亲啊，孝文帝的爱妻，那位高贵人对吧，到底是谁在半路把他杀掉的。而这一幕呢是王忠儿亲眼目睹的，因为他呢就是服侍这位高贵人的一个侍女。如果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其实要回到一个历史大背景时代，就是当时孝文帝的新皇后啊，就史学家常常称之为大冯皇后，她取代的旧皇后是谁呢？是她自己的亲妹妹，是小冯皇后。哎，你听到这个姓氏姓冯啊，这俩姐妹就是当时掌握国家这个大权的这位冯太后的娘家人。冯太后呢就选自己冯家的女孩子来当皇后，原因啊不用说你也明白，而且她很聪明啊，她一选了两个，给自己上了个双保险。但事实上其实她是先后选了四个姓冯的女孩进宫。这场阴谋的前半段啊，这还是这个为冯太后自己布的一个局。我们说慢一点可能有点绕啊，你也要仔细来听一听。就是这位冯太后，她呢先是自己设局啊，杀掉了当时孝文帝长子的母亲，于是把这个孩子交给了当时的皇后，就是小冯来进行抚养啊，希望呢这个小冯可以从一开始培养感情，然后控制这个皇帝继续自己这个冯家这种就是代理自己家族的利益。但是没想到的是呢， 她不是有大冯和小冯吗？这两姐妹来到宫里面，表面上是客客气气，可是私底下啊，就是真的是斗得不得了，就是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呢，这位皇后小冯啊，位置还没有坐稳啊，结果冯太后就去世了。于是呢，这个大冯呢就弯道超车啊，直接获取了孝文帝的宠爱，并且非常凶残的让自己的妹妹小冯就直接下线。在这个时候，被小冯抚养的太子已经是十几岁了，你大冯已经来不及跟这位太子去培养感情了啊，怎么办呢？于是呢，大冯就启动了后半段的杀戮故事。他原本的计划呢是要先杀掉太子，然后去控制年幼的第二顺位的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宣武帝。啊，从前的一些历史研究学者一直解释不清楚，说为什么这位废太子要加入到那个反对父亲就是孝文帝改革的政治保守派，因为这跟他的利益是不相符的。而作者罗新他通过这本书想要告诉你，就是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明确主张的反对派，很可能呢是大冯啊，就是后来那位皇后，她呢现在需要太子的一个反对派，所以这个派系才被虚构出来。这个废太子的计划成功之后啊，大冯为了控制第二顺位的小宣武帝，就要杀死他的母亲这位高贵人。所以这么看啊，王忠儿啊，这位北魏宫女，她在迁都之旅的那一个夜里所亲历的惨案当中，那恐怕只是大冯啊这位第二位皇后她计划当中最简单的一个环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糊涂哈，我当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想，该如何把这一段经历能够把它就是说的不那么的伤神。反正呢，简而言之，就是北魏宫廷当时就是这么个现状，现状就是最后就是杀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啊，只剩下宝座上的一两人。这其实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南北朝历史的吸引力就是在于这种极度的哀婉、极度的凄厉，所有的人都像是头脑冷静的疯子一样啊。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大冯小冯啊，大冯最后机关算尽，在刚刚拿到了新太子的抚养权之后，哎，没几天他就失宠了，被皇帝关到了禁宫里面啊，让他自己去自生自灭。因为这个时候孝文帝可以完全主

0: 主宰他的命运。等到宣武帝继位的时候，他的上面终于不再有掌权的所谓的太后了，所以他才有机会让自己信赖的曾经抚养过他的这位王忠儿，也就是慈庆，来保护自己的妻儿，来终止这个曾经在北魏皇族里所谓的子贵母死这样的一个传统。其实子贵母死在很多历史史学家的书籍当中都出现过，他呢是当时就是北魏宫廷里，而且是延续了大概有上百年的一个规制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他要帮你梳理干嘛，梳理这些阴谋的来龙去脉，就是希望让这个延续了上百年的非常残忍的规制可以半公开的就是进行下去。比如什么，就是只要皇子他被确立为是未来这个朝廷的继承人，那么他的母亲最终很有可能就要面临着死亡。而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两个同时怀孕的嫔妃在比赛比啥呢，就是谁能晚几天生下这个孩子，那或许谁就能活得久一点。
1: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很多史学家认为子贵母死不过是野蛮的陋习，并不值得深究。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就发现，这正是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关键一步，是看清当时整个北魏的一把钥匙，由此完成了学术名著《拓跋史探》。几十年后，他的学生，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罗新，将文学融合在史学中，用一个宫女的视角写出了不同的风采，形成了多声部合唱。
2: 北京时间上午10:15，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我是易老粉，你好吗？

前两天我们说到李克勤那一首《三十刻》，就是把他过去的这些歌曲的代表作重新的改编填词串联到一起，庆祝他出道30周年。那今天要说到的这首苏慧伦的《轮廓》，它则是另一种形式，这个形式其实是更常见的，那就是把歌手过往的歌曲当中的歌名、副歌的一些关键词等等重新的融入到一首全新的歌曲当中。这样的歌呢，往往像是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回望。那苏慧伦这首《轮廓》，轮廓的轮呢，或许也是谐音了苏慧伦的轮。

Cup of tea, lemon tree, feed me 酸甜苦辣 Music plays in my place, 近乎完美无瑕三点钟 Happy hours, 若你经过身旁别理会我怎么跟自己说话其中呢这个 Cup of tea, lemon tree, 还有 Happy hours, 这些都是苏慧伦之前发行过的歌曲歌词呢特地是把 cup of tea 一杯茶和 lemon tree 柠檬树这两个意象放到一起既是一个押韵也同样它们都是这种有味道的食物所以连带着写到下一句就是 feed me 喂养我各种的酸甜苦辣然后呢最后一句别理会我怎么跟自己说话其实怎么跟自己说话是苏慧伦非常早期在追得过一切那张专辑里面的一首非主打甚至别理会的这个别理会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也是源自苏慧伦的另一首歌叫做没有人理我

推开窗，风飞沙，翻出一朵浪花，一个人没花样，可我有时会想，花非花，他非他，若你经过身旁，别理我学着孩子光着脚丫。走的人不管寂寞，想的人恢复自由，我还是当时你爱的轮廓。 My dear, my friend, give me a call。 这个小节当中，浪花花样啊，我有时会想，还有 My dear, my friend， 这些都是苏慧伦曾经创过的歌名。上一节跟这一节里面都写到一句，若你经过我身旁，别理我如何如何，这个就让段跟段之间它有了一种整体的延续感。那么其他的风沙花还有寂寞自由，这一些都是苏慧伦的歌曲当中出现过的意象。走的人不管寂寞，想的人恢复自由，走的人想的人也是这个结构上面的一种对应，同样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让整首歌更有整体感。

空车厢、空冰箱，不在乎的傻瓜，好的人、坏的事，我和自己分享。Say goodbye to the past， 爱过让我勇敢，所以我从来都不需要旁白。这个小节当中直接用到的歌名只有傻瓜，以及呢爱你让我勇敢改成了爱过让我

勇敢。其他的一些词呢，应该都是拆解自苏慧伦其他歌曲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冰箱，让人想到的就是《氧气》那首歌当中有一句把你的信冰进冰箱。再比如好的人，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我们都是好人那首歌。以及 Say Goodbye to the Past， 跟过去说再见。这个可能是我过度联想啊，我想到的是他的那一首再见我的爱人。而接下来这两句呢，它包含的歌名则是爱了就懂了，还有满足。或许其中想起了小时候这一句，也会让人联想到七岁的影子。

我想起了小时候，满足地说爱了就懂。有一天他离开，一阵微风刚才走过 So let it go。 新的诗，新的伤，新的歌曲在唱，我的眉，我的泪不会停止成长，我就这样 not so young， 不为寂寞喧哗，喝一口茶，享受着它的温暖，听一首歌，然后心跟着发烫，管他明天该怎么办。新的诗，新的伤，新的歌，其中诗与歌是美好的，那么伤是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生活总是这般喜忧参半的继续着，眉毛会长，眼泪也不会终结。他是用成长这个词来形容哦，我的眉，我的泪不会停止成长。还有我就这样 not so young， 不为寂寞喧哗，这一句里面寂寞喧哗和就这样这两个都是苏慧伦的歌名。 not so young 不那么年轻了啊，的确唱这首歌的时候2006年苏慧伦不那么年轻了，但是呢他说还是继续喝茶，继续听歌，保持心的温暖，管他明天该怎么办。这句很可能是出自不管有没有明天这样的一个歌名。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苏慧伦轮廓，收录于2006年的苏慧伦同名专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芬，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

0: 不计小人过。
1: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2: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3: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4: 那你想怎么过？
3: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4: 我爱你。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5: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6: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5: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0: 1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4: 来，开个会吧。
13: 来，做个 PPT 吧。
12: 填张表吧。
14: 拍个短视频吧。
1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粤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2: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罗新老师，他选择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啊，选择这么一个视角来和你讲述王朝的兴衰。从叙事策略来讲，其实他的文学的质感是非常足的。他仅仅从一块几百字的墓志铭的拓片当中，就来为你考证，为你牵引出了一个在南北朝时代生活在北魏宫廷里啊，是在那里生活了近60年的一个小宫女。当然了，60年之后啊，她也是年纪非常大了，所以她的一生可谓是见证了整个当时北魏宫廷权力游戏的历史故事。而罗新老师呢，他出版过一系列的历史类的书籍，大部分都是啊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文学性的历史学家，就是他不只是表现在文字和情感表现上，更是在于学术风格上。比如说你要是买过这本书，在我们的推荐之下，你可以看一下这本书的目录，你就会怀疑，哎，这是一本小说。但是细读之下呢，你又会发现，你又会看到那种优美克制的叙事下面有着连绵不绝的洞见。在别的历史作品当中啊，可能是要做书名出现的，就它会放在一个段落末尾几句，帮你淡淡的揭示出来。当然这同时也是需要非常上乘的史学功力和文学品质的。所以你去翻一翻或搜一下罗新老师的简历，你就会发现啊，1981年他进入到北大中文系，他是在了这个在中文系大概待了几年之后，然后呢转入到历史系。他呢是师从于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以他在博士毕业选择留校任教以后，除了做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专业研究，他呢还从事于旅行文学写作。就像他的老师这个田余庆老师说的那样，说对于人文学科研究是讲究虚实两个方面。那虚呢，就是你的分析能力啊，你的综合能力，你的悟性，你的灵气。实呢，就是对于资料的搜集考实。所以虚实结合是一个人文学者一辈子要追求的一个功夫。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罗新，他用几年的时间就写了一个宫女的故事，应该也不是为了展现自己虚实结合的功夫，而是真的出于一个大的历史观念。
1: 世界历史学进入了现代阶段以后，也许是受到了文学和社会学的带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边缘人、普通人群体。这本书的作者罗新把不关注普通人、边缘人的历史研究称之为系统性缺陷。他说，传统史学只关心最重要的大人物，不写普通人，把他们隔在了历史研究之外，这让我们今天都没有资料去讨论过去那些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法治平等的社会里，和古代社会完全不同，甚至是古人无法想象的。这是传统史学研究急需破除的一个系统性问题。
2: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普通的北魏宫女的故事，其实是来之不易的啊。话说呢，在100多年前，那个时候人们在这个洛阳就发现了一个什么呢，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现了一块古墓的石板啊，大概呢可能是这个盗墓贼翻过之后发现没什么东西，于是又丢掉了。上面的墓志铭呢是被金石学家们把它这个发现，然后呢就看到说，原来它是出自于北朝文学家长景之手，就文章写得很长也很漂亮啊，墓志的这个主人，她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宫女，她的名字叫做王钟儿。这位王钟儿，她呢是生于公元439年啊，大概就是南朝刘宋的一个士官家族里面的一个小姐。 当时他是

0: 嫁给了一个太守。在她30岁那一年，整个战乱啊，于是呢落入到绝境，被俘啊，俘到哪儿呢？到了当时北魏的都城平城，大概就是今天山西大同这一带，成了一名最下等的宫女。那北魏皇宫的奴婢啊，基本上呢其实都是比如说被俘啊，或者说罪人的这个女眷。有一位文学家曾经写过文章纪念哈、啊，纪念过这样的一位宫女啊，说这是出于一种情怀吗？有人就在问这个问题。当然前面也说了，说这是古人没有办法想的，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曾经的一道圣旨啊。在那个人人朝不保夕的岁月，这位王忠儿竟然奇迹般的活到了86岁。一开始呢她是一个小宫女，后来呢出家为尼啊，最后呢她又回到皇宫继续去服务于皇室。就按照这个墓志的记载啊，王忠儿临终前，皇帝亲自出宫，就像平民家的孙儿一样，在王忠儿的身边守护了一天啊，听他对于自己的嘱咐。就这个待遇王公重臣都未必会有，所以皇上能够打赏一只花圈在追悼会上挂一挂就已经不错了。可是曾经的一个非常卑微的女囚，最后进入到北魏皇宫去当个小宫女，居然最后去世的时候是由皇帝亲自治伤，就这个故事也是值得深挖一下的。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个墓志铭上面到底还有哪些值得解读出来的故事啊，这么短短100多字又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一本书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呢来和您看一看今天要和您提到了这本很有趣的一本书，也是非常高分的一本新书哈，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7: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悠远，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9: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10: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11: 漫长的余生，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罗新老师啊，他多年来呢就一直研究南北朝啊魏晋时期，特别是这几年出版的很多书都是跟北魏啊这个时期这个朝代相关的。这本书是去年年底他出版的一本新书，卖得非常好，口碑也很好啊。今天我们终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终于看完了，所以呢终于拿来和您好好的说一说《漫长的余生》，如何通过一块几百字的墓志铭拓片来和你解读啊，曾经在北魏宫廷里生活了近60年的一个宫女，她眼中的那个时代和故事。其实通过这个墓志铭啊，我们感觉读不出什么东西来，而且你觉得古人一般对吧，写墓志铭都会写什么？比如说一些非常这个辞藻华美的套话，你感觉这个话啊用来这个吊唁曹雪芹先生也可以啊，用来纪念一下林黛玉也可以。但是呢

0: 作者就说，他说这些套话里其实也是包含着一些时代内容的，是我们想象往昔的一些依据，也能看出当时整个社会它的规范，人们的理想是什么。所以这本书的这个主角啊，就是这个北魏宫女叫王忠儿，她呢倒也没有像历史上比如说像唐朝上官婉儿那样公然地介入到古代王朝的政治活动当中。王忠儿她的活动其实就像是一个影子一样，投射在北魏宫墙的暗处啊，需要你在细节里面去慢慢地搜寻。
1: 漫长的余生，这本书的写法如同草蛇灰线，读起来特别精彩。不过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就直接把王忠儿被俘以后的几个关键人生节点提取出来，先来和你从他的视角来看看北魏这个皇家是什么样子的。
0: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叫王忠儿的这位女主角，她本来呢是南朝的一位贵族女子啊，后来呢因为进入到整个动荡时期啊，不幸被俘，进入到异族的宫廷当中去做了一个侍女啊。其实呢能活下来已经算是幸运的，因为家里人除了她全部都已经消失于这个世界，恐怕她也不知道剩下的那些亲人都去哪儿了。她也知道今生呢想要再见那肯定是见不着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哎呀，这日子太难熬了哈。有的时候你想一想，那曾经王忠儿年纪轻轻他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他从小是受礼法教育长大的，也是识字的，这对于他在宫廷当中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后来呢他就被分配到去服侍北魏太武帝的长子啊，这个长子的妻子昭仪。这位昭仪呀，没过多久啊，因为太武帝的猜忌，于是呢他呢就被杀了啊。又没过多久啊，太武帝自己啊又被宦官所杀。所以你看，在他刚刚进宫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大概也就是30岁到40多岁的之间啊，他的这个工作安排在皇宫当中又被重新的分配。分配干嘛呢？去伺候一位怀孕的贵人啊，叫高贵人。这个时候北魏的皇帝啊，正是历史教科书当中那位著名的孝文帝，而朝廷的实权呢则是掌握在同样著名的冯太后的手里。而这位高贵人呢就是冯太后当年亲自挑选进宫的，所以王忠儿服侍了高贵人大概13-14年的时间里面啊，在这个墓志铭里面就写到说，这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叫做有若同生啊。大概你如果读《红楼梦》的话，你也是能够理解啊，这种主仆关系可能就像是亲姐妹一样。孝文帝他非常宠爱这位高贵人啊，跟他一共生了2子1女。可是呢，就在这位高贵人的儿子被选为皇位的接班人以后，他呢就从平城迁都到了洛阳的旅途当中，竟然突然遇害身亡啊！这位高贵人，所以作者罗欣就说，他说啊，谋杀这位高贵人的命令啊，是来自于洛阳。那王忠儿呢，必定是最早目睹了这起血案的人。随后，他呢就出家为尼啊，但是呢不允许他离开宫廷，也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这个出家哈，但是呢你要在宫廷当中生活，也就是说这个你出家之后呢你还有一份工作啊，这份工作呢依然是要服务于宫廷，服务于皇室。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其实这本书啊血腥的味道就已经开始扑鼻而来了啊。很多人就在想说，到底对吧，是谁下了这个杀害高贵人的命令啊，又是谁来执行的对吧，杀手是谁啊，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王忠儿哈，在年近60岁的时候选择出家，所以从此他拥有了自己的一个法名，叫做慈庆。哎，没过几年呢，孝文帝也去世了，那他和高贵人一起照顾的那位皇子就继位成了宣武帝。这下好了，忽然没了亲娘的孩子啊，对这个看着他长大的这位奶娘哈，就是保姆啊，本来就有特殊的一种依恋。而且呢，宣武帝他又是北魏时代就比较信佛的一位皇帝。他呢除了每天忙于政务，还特别喜欢整天整宿的跟大臣们在殿上去讲经说法，而每每这个时候呢，慈庆是一定会到场，就是王忠儿是一定会到场的。所以他们在过去的这种就是照顾或者说被抚养这种情感凝结之上，又有了一层新的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可是呢，这位年轻的宣武帝啊，过得也不是很舒心，因为呢他有6个

0: 手握实权的叔叔啊，其中一个呢还对他呢就是有了谋杀之心。如果不是这个刺客信佛、或者说他不是很迷信，担心自己会遭到报应的话，其实曾经有一次，这个宣武帝真的是差一点就没命了，而这又引起了后面一连锁的各种各样的大动荡。所以这也更让这位皇帝啊，把自己对于人间的这种温暖记忆投射到了与世无争的慈庆的身上。那宣武帝他在赢得了权力斗争之后呢，为了避免类似于曾经他的母亲那样的惨案再度发生啊，他非常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团队来保护自己当时已经怀孕的妻子。所以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已经71岁的慈庆啊。他呢，你看，首先与世无争啊，没有什么利益纠葛啊，他呢又一直生活在宫里，同时呢上下人都认识他，身份又很特殊，他完全可以建立一支由他来负责的来自于宫外的队伍。所以这个宣武帝他的皇子一出生，其实当时就被慈庆接走啊，因为皇帝连孩子的亲生母亲其实也并不完全信任。当然好多年里啊，是没有人能够接触到这个慈庆和这位小皇子的，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而慈庆抱走的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守在他临终病床前的那一位孝明帝。所以呢，便有了这本书开头的那一幕啊，就是皇恩浩荡，哎，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1: 慈庆，或者说这本书的主角王忠儿，这60年里目睹到的皇家杀戮还不是惊心动魄的全貌。书里给你留了的那个伏笔，宣武帝的母亲，孝文帝的爱妻高贵人，到底是谁主使杀害的，一直牵动着很多读者的注意。
0: 关于这个故事，我们需要大概呢用3-4分钟的时间，哎，能把这个故事3-2话给你说明白啊，因为这个故事在这本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这本卖得非常火的一本书。等会儿我们要说一下，这本书很薄啊，并不厚，也就是说对你来说其实看起来呢毫无压力，同时里面呢你看又有真实的历史这个大背景，同时呢又有一些历史的故事啊。最重要的是写这本书的这位历史学家呢，他非常善于用这种文学化或者说情境化小说化的比拟，帮你把一个真实的历史史料历史事件帮助他还原过来。所以呢，喜欢看历史的朋友，特别是对于这个比如说魏晋南北朝啊，这长达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动荡时期的历史很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来看一看，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1: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0: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1: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啊，这份书单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第二次在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就是那些曾经高分但是已经绝版很多年的好书终于再版了啊！不要再去什么二手市场啊，去花高价甚至几百块钱甚至四位数啊，有的书已经被炒到五位数你才能够买到就是曾经的那一个版本啊，还要去看品相，还要去看运气好不好。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绝版好书终于再版，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和各位来看到了这本书是一本历史书籍啊，它呢被归类为历史畅销书。这畅销书是因为它一出版真的就登上了很多这种不管是网友打分还是出版机构的这些书评人啊，出版社的老师打分的各种各样的榜单上，都觉得这本书写得真好。叫什么呢？叫做漫长的余生啊，透过一个北魏宫女的视角来和您看一看她的故事。
2: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0: 曾经有很多朋友说在节目当中啊，买了哪本那本书是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不管是讲苏轼的，是讲陶渊明的啊，还是讲这个陆游的，那你会发现我们选书的视角就是从一个小切口，比如说他们家的园子长什么样啊，比如说他曾经在这个他生活的那个朝代在中国都去过哪些这个吧，这个好山好水，写下过哪些诗句啊，你也可以沿着他曾经的路线也去看一看。今天的这本书呢，它呢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宫女的视角来和您说一说曾经北魏宫廷里一段秘事啊，或者这段秘事带出了很多真的是可以说权力的游戏般的这样的一段历史故事啊。这个主角的名字叫王忠儿啊，他呢60年的时间目睹了整个北魏皇家的杀戮过程啊。后来他呢这个当了尼姑啊，出家之后呢自己的这个法号叫做这个慈庆。他就说，他说什么呢，当时啊他要跟你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啊，比如说很多人看过这本书之后就一直在问说，宣武帝的母亲啊，孝文帝的爱妻，那位高贵人对吧，到底是谁在半路把他杀掉的。而这一幕呢是王忠儿亲眼目睹的，因为他呢就是服侍这位高贵人的一个侍女。如果要把这件事儿说清楚，其实要回到一个历史的大背景时代，就是当时孝文帝的新皇后啊，就史学家常常称之为大冯皇后，她取代的旧皇后是谁呢，是她自己的亲妹妹，是小冯皇后。哎，你听到这个姓氏姓冯啊，这俩姐妹就是当时掌握国家这个大权的这位冯太后的娘家人。冯太后呢就选自己冯家的女孩子来当皇后，原因啊不用说你也明白，而且她很聪明啊，她一选了两个，给自己上了个双保险。但事实上其实她是先后选了4个姓冯的女孩进宫。这场阴谋的前半段啊，这还是这位冯太后自己布的一个局。我们说慢一点，可能有点绕啊，你也要仔细来听一听。就是这位冯太后，她呢先是自己设局啊，杀掉了当时孝文帝长子的母亲，于是把这个孩子交给了当时的皇后，就是小冯来进行抚养啊，希望呢这个小冯可以从一开始培养感情，然后控制这个皇帝，继续自己这个冯家这种就是代理自己家族的利益。但是没想到的是呢，他不是有大冯和小冯吗，这两姐妹来到宫里面表面上是客客气气，可是私底下就是真的是斗得不得了，就是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呢这位皇后小冯啊位置还没有坐稳结果冯太后就去世了。于是呢这个大冯呢就弯道超车啊，直接获取了孝文帝的宠爱，并且非常凶残的让自己的妹妹小冯就直接下线。所以这个时候被小冯抚养的太子已经是10几岁了你大冯已经来不及跟这位太子去培养感情了怎么办呢？于是呢大冯就启动了后半段的杀戮故事。他原本的计划呢是要先杀掉太子，然后去控制年幼的第二顺位的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宣武帝从前的一些历史研究学者一直解释不清楚，说为什么这位废太子要加入到那个反对父亲就是孝文帝改革的政治保守派因为这跟他的利益是不相符的。而作者罗新他通过这本书想要告诉你，就是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明确主张的反对派，很可能呢是大冯就是后来那位皇后，他呢现在需要太子的一个反对派，所以这个派系才被虚构出来。这个废太子的计划成功之后大冯为了控制第二顺位的小宣武帝，就要杀死他的母亲这位高贵人。所以这么看王忠儿这位北魏宫女，她在迁都之旅的那一个夜里所亲历的惨案当中，那恐怕只是大冯这位第二位皇后她计划当中最简单的一个环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糊涂我当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想，该如何把这一段经历能够把它就是说的不那么的伤神。反正呢简而言之，就是北魏宫廷当时就是这么个现状现状就是最后就杀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只剩下宝座上的一两人。这其实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南北朝历史的吸引力就是在于这种极度的哀婉，极度的凄厉，所有的人都像是头脑冷静的疯子一样 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大冯小冯啊，大冯最后机关算尽，在刚刚拿到了新太子的抚养权之后，哎，没几天他就失宠了，被皇帝关到了禁宫里面啊，让他自己去自生自灭。因为这个时候孝文帝可以完全主宰他的命运，等到宣武帝继位的时候，他的上面终于不再有掌权的所谓的太后了，所以他才有机会让自己信赖的啊，曾经抚养过他的这位王忠儿，也就是慈庆，来保护自己的妻儿，来终止这个曾经在北魏皇族里所谓的子贵母死这样的一个传统。其实子贵母死在很多历史史学家的书籍当中都出现过，他呢是当时就是北魏宫廷里，而且是延续了大概有上百年的一个规制啊，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他要帮你梳理干嘛，梳理这些阴谋的来龙去脉，就是希望让这个延续了上百年的非常残忍的规制可以半公开的就是进行下去。比如什么，就是只要皇子啊，他被确立为是未来这个朝廷的继承人，那么他的母亲最终很有可能就要面临着死亡。而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两个同时怀孕的嫔妃在比赛啊，比啥呢，就是谁能晚几天生下这个孩子，那或许谁就能活得久一点。
1: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很多史学家认为子贵母死不过是野蛮的陋习，并不值得深究。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就发现，这正是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关键一步，是看清当时整个北魏的一把钥匙，由此完成了学术名著《拓跋史探》。几十年后，他的学生，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罗新，将文学融合在史学中，用一个宫女的视角写出了不同的风采，形成了多声部合唱。

0: 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被什么先吸引进去的呢？首先在给你写这个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书籍很多，但是呢真的盯着比如说北魏某一段历史时期的书籍是很少的。哎，再加上呢，这本书它的副标题叫做一个北魏宫女的一生，你就会更好奇了，对吧？你好奇一个作者，对吧，有那么多知名的人士你不去写，同时期也有很多名人啊，甚至这个你去写一写这个皇族里面那些有名的人也可以啊。哎，但是不，他呢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宫女啊，这个小宫女的故事是哪儿来的呢？是在墓志铭上这100多个字上面去探究出来的，这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啊，我们不仅呢是透过一个宫女的视角来看这一段历史的故事，更是在这段故事当中啊，你可能帮助自己去把曾经在其他的历史书籍或历史史书当中看到的一些啊，在这个时期尤为突出的一些这种规制啊，比如说什么子贵母死啊，如此残忍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在这本书里帮他找到一些来龙去脉的原因和究竟。所以很多人喜欢读这个史书啊，当然呢，这也要求很多历史学家去写史书的时候，又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瓶颈啊，所谓的破题，寻找新的视角。那感兴趣的各位，我觉得喜欢读历史的各位，今天的这本书是可以由你来选择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8: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9: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9: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省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4: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前两天我们说到李克勤那一首《30克》，就是把他过去的这些歌曲的代表作重新的改编填词串联到一起，庆祝他出道30周年。那今天要说到的这首苏慧伦的《轮廓》，它则是另一种形式，这个形式其实是更常见的，那就是把歌手过往的歌曲当中的歌名、副歌的一些关键词等等重新的融入到一首全新的歌曲当中。这样的歌呢，往往像是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回望。那苏慧伦这首《轮廓》，轮廓的轮呢，或许也是谐音了苏慧伦的轮。

3点钟 Happy Hours， 若你经过身旁，别理会我怎么跟自己说话。其中呢，这个 Cup of Tea、 Lemon Tree 还有 Happy Hours， 这些都是苏慧伦之前发行过的歌曲。歌词呢，特地是把 Cup of Tea 一杯茶和 Lemon Tree 柠檬树这两个意象放到一起，既是一个押韵，也同样它们都是这种有味道的食物，所以连带着写到下一句就是 feed me， 喂养我各种的酸甜苦辣。然后呢，最后一句别理会我怎么跟自己说话，其实怎么跟自己说话是苏慧伦非常早期在追得过一切那张专辑里面的一首非主打，甚至别理会的这个别理会，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也是源自苏慧伦的另一首歌，叫做没有人理我。

推开窗，风飞沙，翻出一朵浪花，一个人没花样，可我有时会想，花非花，他非他，若你经过身旁，别理我学着孩子光着脚丫。走的人不管寂寞，想的人恢复自由，我还是当时你爱的轮廓。 My dear, my friend, give me a call。 这个小节当中，浪花花样啊，我有时会想，还有 My dear, my friend， 这些都是苏慧伦曾经创过的歌名。上一节跟这一节里面都写到一句，若你经过我身旁，别理我如何如何，这个就让段跟段之间它有了一种整体的延续感。那么其他的风沙花还有寂寞自由，这一些都是苏慧伦的歌曲当中出现过的意象。走的人不管寂寞，想的人恢复自由，走的人想的人也是这个结构上面的一种对应，同样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让整首歌更有整体感。

空车厢、空冰箱，不在乎的傻瓜，好的人、坏的事，我和自己分享。 Say goodbye to the past， 爱过让我勇敢，所以我从来都不需要旁白。这个小节当中直接用到的歌名只有傻瓜，以及呢爱你让我勇敢改成了爱过让我勇敢。其他的一些词呢应该都是拆解自苏慧伦其他歌曲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冰箱，让人想到的就是氧气那首歌当中有一句把你的信冰进冰箱。再比如好的人，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我们都是好人那首歌。以及 Say goodbye to the past， 跟过去说再见，这个可能是我过度联想啊，我想到的是他的那一首再见我的爱人。而接下来这两句呢，它包含的歌名则是爱了就懂了，还有满足。或许其中想起了小时候这一句，也会让人联想到七岁的影

我想起了小时候，满足地说爱了就懂。有一天他离开，一阵微风刚才走过 So let it go。 新的诗，新的伤，新的歌曲在唱，我的美，我的泪不会停止成长。我就这样 not so young， 不为寂寞喧哗，喝一口茶，享受着它的温暖，听一首歌，然后心跟着发烫，管他明天该怎么办。新的诗，新的伤，新的歌，其中诗与歌是美好的，那么伤是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生活总是这般喜忧参半的继续着，眉毛会长，眼泪也不会终结。他是用成长这个词来形容哦，我的美，我的泪不会停止成长。还有我就这样 not so young， 不为寂寞喧哗，这一句里面寂寞喧哗和就这样这两个都是苏慧伦的歌名。 not so young 不那么年轻了啊，的确唱这首歌的时候2006年苏慧伦不那么年轻了，但是呢他说还是继续喝茶，继续听歌，保持心的温暖，管他明天该怎么办。这句很可能是出自不管有没有明天这样的一个歌名。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苏慧伦轮廓，收录于2006年的苏慧伦同名专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芬，跟你下次见。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

0: 当生炸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12: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0: 我没有医生。
13: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14: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5: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6: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考一线。
1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8: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3: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9: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20: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1: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几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那些人，那些歌。前些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范逸文、李丽芬、贾志云，这一些都是我比较偏爱的女中音的音色，所以今天不如我们就听听那一些特别动人的女中音。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容易被打动的声音的频率，有些人比较喜欢高音，有些人喜欢清亮的音色，有人呢可能喜欢比较中性一点的这个声音的表情，有人喜欢烟嗓，有人喜欢比较慵懒的唱腔。那对我来说呢，女中音好像就是永远有这一种不疾不徐的吸引力，就像她们一直是在静静的诉说的感觉，但并不渴求你是不是真的懂得。那么今天的女中音歌手，我们还是先从范逸文听起。

听到范怡文《花落总有花开时》，接下来的这一位女中音丁晓雯，后来她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一名作词人。早年呢，她跟林隆璇一起出了一张专辑，叫做《走出校园以后》。之后呢，这个丁晓雯就没有再出过个人正式的唱片了。那么刚刚说到范怡文，范怡文跟庄清芳有一首《这些日子以来》，这个对唱曲呢，原本是设计丁晓雯跟庄清芳对唱的，可是到了录音的时候，丁晓雯的感冒一直不好，于是他就推荐了范怡文或者是赖佩霞去替代自己。那么范怡文获得了这个对唱的机会之后，因为这个是庄清芳首张专辑里面的一个作品，那么那一张首张专辑呢是大受关注，所以范怡文也连带的被歌迷认识，之后呢也在点将发行了好几张专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跟这个对唱曲擦肩而过的丁晓雯这首《金鱼》。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6: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6: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6: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5: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6: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7: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8: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9: 那些人，那些歌职，那些人。
10: 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动听的女中音。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李丽芬，应该是今天要听到的女中音当中音色最中性的一位，也可能是因为她唱过很多武侠剧、古装剧的主题曲，她总是给人一种大气的感觉。其实除了那几首爱江山、爱美人、得意的笑等等，李丽芬其他的专辑都非常的耐听，包括我们前些天说到的梳子与刮胡刀，还有几年前听唱片单元我们特别细听过一张发现李丽芬等等，都非常的精彩。那么在1988年，她有一张专辑叫做游戏规则，知名度比较低，但我也非常的喜欢。我们听到其中这一首某一段时间。某一段时间我忙着交谈，某一段时间我接受平凡，某一段时间我刻意打扮，某一段时间我觉得茫然。这是陈嘉莉的歌词创作。

听到李丽芬某一段时间，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也是同样是给人一种粗犷的感觉的曾淑琴，但是曾淑琴的粗犷呢，是一种不加修饰的原生态的这种感觉，并不是李丽芬的那一种豪放。那么在粗犷当中，他们依旧当然是不缺乏温柔。曾淑琴在2013年跟2019年都各发了一张新专辑，难得的就是你感觉这个世界好像每天都在变，但她这两张新专辑似乎听起来还像是80-90年代她在点将唱片发行的那些作品一样，依旧是她自己的创作，依旧是一些真实的情绪跟想法的呈现。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蓝色皮箱》，是他2019年的专辑《爱在山谷回荡》里面其中的一首。蓝色的皮箱，蓝蓝的情绪，里面装有编织梦的衣裳，有我付出的爱。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喜欢说某某某长在我的审美点上，而如果要套用这个说法呢，李中音应该就像是长在我听觉的审美点上。清亮的女高音固然也很好听，可是这个几乎是成为歌手的一种所谓比较标准的音色，听多了就会好像没有什么新鲜感。而女低音呢，向来是不可多得，同样她们也很耐听，而且因为少见，女低音会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女中音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声音很醇厚，但是又不会太厚重，嗓音听起来有磁性，可是又不会太低沉。接下来的这一位我也非常的喜欢，他是于台烟。我们要听到的这是他在1991年的专辑《他的安静全是假装》其中的一首《你的忧愁忘了带走》。

台烟这首《你的忧愁忘了带走》，今天我们选播的歌曲呢，质感上都比较的类似，他们都不是这种太通俗流行的旋律，而是听起来又是舒缓流畅的，有那么一点的时代感，但又不显得过时，反而是有着旧时光特有的这种从容淡定的美。也可能是因为女中音她们都特别的适合诠释这样的曲风，所以呢，这一类的女歌手她的歌路也许从大方向来说稍微也是有些相似。接下来的这一位是张琼瑶，80年代末签在齐秦的红音乐工作室的一位女歌手，早期他的专辑里面也有不少齐秦的创作。现在我们听到这首叫做《和你谈起我的心》，它就像是在跟你对话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最后一集要听到的这两位呢，应该是今天的这些女中音歌手当中知名度跟作品的影响力相对比较大的两位。首先这一位是叶欢，当年飞碟唱片旗下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女歌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最后一朵玫瑰》，出自她1989年的专辑《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陈乐融的歌词也非常的有意境美，像是一则小小的散文诗。他就写到，在多年紧掩的门边，有你春风的誓言；在漫生青苔的街前，有你淹没的流连。窗外尘沙扬起，我心纯净如三月细雨，远处笑声如林，我心无声。

听到叶欢这首《最后一朵玫瑰》，前面我们听到的呢都是这个创国语的女中音，接下来这一位呢则是粤语作品更多的邝美云。当年呢，邝美云的外形比她的声音更容易引起话题，人们都称呼她为邝美人，没有人定义她是实力女歌手，但其实她的声线也非常的耐听，有一种徐徐而来缓缓散发的韵味。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每一位女中音，每个人都有大量的佳作，每个人只挑选一首歌呢，当然是远远听不够，只能够蜻蜓点水的稍微的概括一下，以后有机会呢，或许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拓展的去听一听。节目最后我们听到邝美云这首《心声》，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

0: 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9: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10: 你倒是先报名啊。
11: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2: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3: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知道吗？每一天，全球会出版6746本书，产生的歌曲超过上百万。然而，一个人一生当中真正喜欢的歌曲，大概不会超过100首吧。在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越少会越珍贵，越个人会越个性。今天家人有约，就跟你说说那些收藏在你的歌单里，经年累月都不会被删掉的歌吧。我先给你推荐一首，这首歌大概是最近非常久的时间留在我的听歌列表当中的。

浮生千山路最早的演唱者是潘越云。我尤其记得这个歌的来历啊，就是他歌词当年有一句叫做雨尽风甜，结果呢潘云唱的时候给唱错了，唱成了两尽风甜，那个雨跟凉很像嘛。后来怎么办？没有办法，在做 CD 的时候呢，就把歌词页里面的雨尽风甜改成了凉尽风甜，就是清凉的凉。这个小小的误差使得今天在听这一首歌每一遍的时候，都想一想当初的词作者在写雨尽风甜的时候那个美妙的画面。

在你的我喜欢的歌单里，其实歌曲一定是换了一批又一批的，因为每年都会有新的歌出来。从前你可能喜欢张学友、罗大佑、小虎队，现在呢，你可能更喜欢李宗盛、Bob Dylan。但一定有一些歌，你也许不常听，不过一直在你的歌单里舍不得删掉。接下来这首歌大概也是这样，我相信它在很多人的歌单里，因为它也在我的歌单里。而翻唱者的版本早就占据了歌单列表的重要位置。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

0: 他肯定得出错呀。
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5: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Doctor 说我的那首歌是就是爱你。高中的时候呢，暗恋一个男生，像所有的迷妹一样，不管他做什么都觉得他超帅，下课就去篮球场看他打球，只要进球就会和好朋友一起尖叫。他是第一个夸我唱歌好听的男生，也是第一个可以唱歌把我唱哭的人。我原来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就那样下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走越远，直到现在成为陌生人。也许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终究不可能在彼此的生活里存在下去。偶尔还是会想起他，这首歌是我听他唱的最后一首歌，愿他一切安好。

张茜茜说，我的音乐收藏里面一直在的那首歌是电台情歌，我高中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莫文蔚其实有很多好歌啊，比如他不爱我、阴天、盛夏的果实，都比电台情歌要出名，但是只有这首歌让我听到常常会觉得很感动，甚至自己唱哭自己。今天在节目里跟张茜茜，也跟很多爱这首歌的人来分享电台情歌。今天节目要跟你说说在你的播放列表里始终存在的那首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讲讲每个人的私人收藏，就是在你的音乐列表当中，无论你换了什么样的播放器，什么样的收听方式，这首歌一直都在。哪首歌在你的心里面会有这样的地位呢？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给我们。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Blackhead 他留言说呢，信乐团的离歌是我一直收藏的歌，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里面那句，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唱出了我那两年的心事，所以特别爱。从我用 MP3 开始一直到现在都留着。是，有的时候我们留下来的歌曲呢，也许是某些特别的人分享给我们的，也许就是因为它真的能够适时的鼓励你，有一个力量的存在。

Season 推荐给我们的这首歌呢，是他喜欢的哒哒乐队的《南方》。他说，这首歌留在我的歌曲列表当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有一句歌词跟我的人生一样。他说，我第一次恋爱在那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我留下了这首歌，但再也回不去那个离开的。

还有一位署名梁博的朋友的推荐。这首歌呢，其实也在我的歌曲列表当中，就是刘明湘版本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而且这首歌

歌，他没有录音室的版本，他就只有刘明湘在现场参加比赛时候的演唱版本。可是因为跟原唱娃娃的风格很不一样，而且他最好听的声音的部分真的在这首歌里面得到了体现，所以在他参加很多选秀比赛选择这首歌当参赛曲目的时候，好像每一次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记住一首歌，有一些是大众都喜欢的理由，有一些是纯私人的理由，但我们会记得他，留下他，并且有可能不会删除他，就说明这首歌跟我们之间有彼此非常深厚的渊源。你最喜欢的音乐收藏会是哪一首呢？在你的播放列表当中，大概就会落地生根下来。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

0: 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音乐播放列表当中最重要的歌曲。瑞颖推荐说，陈奕迅的重要的50首歌都留在我的播放列表当中，我想那是我喜欢这个歌手最明显也最重要的痕迹。

听上您说，我喜欢那首歌叫做《Love Yourself》。这首歌几乎所有的版本我都收藏了，因为它真的激励我走过了很久。微光说，那么多年听过那么多首喜欢的歌，可是只有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一直都在我的歌单里，从没被删除过。

0: 必须。
1: 大雄说，喜欢的那首歌，并且一直收藏的那首歌就是 Melody， 从认识他开始到现在。卓卓说，我收藏的那首歌是孙燕姿的《真的》，就这样爱了，天多高，风不小的。初中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喜欢上这首歌，以及喜欢上唱歌的这个人。你上好的青春是燕姿，我上好的青春都是你。虽然结局很悲伤，但有过的爱都是真的。卓卓的分享，我想当他听真的的时候，他心里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因为这首歌的鼓励而变得更加真切。谢谢每一位透过家人有意的微信平台来分享和推荐自己音乐播放列表当中那首一直存在的歌的朋友。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你正在听的歌，你喜欢的这些对你来讲有特别意义的歌推荐给我们。你可以在家人有意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4: 我的眼困了，告诉我的困了，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5次。

0: 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3: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4: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6: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0: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7: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8: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9: 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1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3: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央企中国铁建华宇江南630中型。

0: 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它让我联想到万芳的《爱的形容词》，里面写说，男人是动词，女人是名词，串起来是酸甜苦辣的情诗，那也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词。那今天这一首呢，也是关于爱，但不是爱的形容词，而是句子句型。这是来自王心凌《爱情句型》。

轻声说话，你孩子气的模样，一个转身却看见让我心动的凝望，幻想翅膀，风带我们去远方，或许有天在摇椅上，回忆为我们照相。这是一个很平静的开场，这两个人呢，可能在一起很久了，久到都已经开始想象年老的样子，坐在摇椅上面回忆往昔的样子。可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用了一个却字，也就是表示转折的这个却。你孩子气的模样，一个转身却看见让我心动的凝望。为什么他要用却这个字呢？其实很有意思在这里。所以他是不是有点意外自己对对方的心动呢？可是明明对方轻声细语，孩子气的模样，看起来是很温和的一个形象，但他却说却。所以是不是他以为自己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的心动了，但是在某个瞬间看到对方的某些动作，他突然又心动了。我曾经听说过一个说法，是一段长久的关系其实是一次次的爱上对方。爱情

爱情的建构句并不是说想你，相爱与想念没直接关系，天凉了加件衣，心伤了把你抱紧，感觉自己有个属于。爱的疑问句并不是个问题，谎言会把人伤得更彻底，深爱的人心底格外敏感跟纤细，斤斤计较的是怕失去。那到了副歌部分，爱情句型的句型就出现了，一个是建构句，一个是疑问句。建构句比较像是陈述句，比较像两个人相处的这种日常的状态，相爱跟想念都成为了常态，伤心的时候就抱着你，获得安稳，获得一种归属感。疑问句呢，则是关于爱情当中难免的一些困惑，一些疑虑，关于那些敏感跟纤细之下所涌现的种种的情绪。有时候斤斤计较是因为太爱，所以呢害怕失去，而最关键的是不要有谎言，尤其是恶意的谎言。

过往时光，曾经害怕和彷徨，以为未来还在远方，原来早就在身旁。微笑希望，不怕幸福被严挡，只要把手牵在心上，就不会被遗忘。这一段依旧是关于日常状态的描述。曾经以为自己还在苦苦追寻一个幸福的未来，但是其实那样的幸福早就已经实现，早就已经在身边了。

爱情的否定句并不是不爱你，一段感情有多少的风雨，走过多少风景，是天晴或是阴雨，期待伞下有一个你。爱情的肯定句并不是说爱你，爱的再亲密也会有缝隙，在对方的眼底看不见一点怀疑，偶尔流出幸福的晶莹。这两段的爱情句型呢，分别是否定句跟肯定句。那在关系当中出现一些否定的时刻，不是因为不爱对方了，而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像是有晴天也会有阴天，阴天就是那些关于否定的时刻，但这并不表示以后就再也不会有晴天了。而肯定句的时刻又是什么呢？是在两人关系的否定时刻，还能够肯定地看到对方眼底对彼此的爱与信任还有幸福。

其实我不管爱情到底有多少种句型，我只坚持我所坚持的真理，我只认定我唯一认定的是你。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王心凌《爱情巨星》，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爱不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

0: 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

0: 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4: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5: 我想找个朋友。
4: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5: 什么单？
4: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5: 停停，可吓死我了。
4: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5: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4: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6: 金音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4: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5: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6: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5: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

0: 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

0: 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6: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7: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8: 周二我闭门思过，
7: 周三我得过且过，
9: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0: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1: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2: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3: 那你想怎么过？
9: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3: 我爱你。
9: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1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如果我是那份不及格的卷子，我想看看标准答案是什么样的。
1: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2: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

虽然已经三天没有联络，没联络，可是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朋友都说你最近不好过，不好过，那又何苦当初？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8: 哎，你要几分甜？
7: 老规矩，2分甜吧。
8: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甜？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9: 我爱你。
8: 8分甜，爱你。

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清音九五五，氧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9: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0: 我没有医生。
11: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0: 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考一线，
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4: 可能是轻轻放下，
5: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4: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7: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8: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9: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一个。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

0: 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审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金1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审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也是我的爱歌之一，来自娃娃金志娟，90年代的一首《没有终点的流浪》。

听起来特别安静的一个开创，他用了一连串的数量词。一点钟，一个人，两个地方，一片天，一条路，各自游荡，一盏灯，一个梦，留在一间单人房。越想越闯，越拉越闯，过去的时光总是越看越明亮。它都是用一这个数字来开头，然后句子的韵律感都很一致。一个人在两个地方是什么意思？是他身心不在同一个地方吗？那越想越闯，越拉越闯的是什么呢？是一道光，来自过去的时光，投影过来的影子一点一点的拉长，顺着影子看回去，那过去的回忆总是越看越明亮，也就是过去一直历历在目，清晰如昨的在他心上。

这一段呢依旧是关于回忆，但却是用一种很艺术或者说是类似于电影拍摄的特殊的光影来呈现当时的情景。我的泪流落在他的脸上，他的脸背对着一线阳光，一句话两个人四面灰色的围墙，忘了后来他的影踪，却还记得当时他穿过的衬衫什么模样。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他的脸背对着一线阳光，所以整个环境相较之下可能都显得很暗，只有那一线阳光特别的耀眼。那更特别的是那一句，一句话两个人四面灰色的围墙，三个数字他就把那个有一点灰暗的场景勾勒出来，那样的一场对话应该是让人觉得很抑郁，情绪闷闷的，因为四面灰色的围墙它给人的感觉一定不是开阔的。那这样的一个场景深深地烙印在歌里的这个我他的脑海里，他还记得对方当时穿的衬衫他的模样。

昨日的回响，找不到来时的方向，回忆的森林越走越漫长，没有终点的流浪。唱到这里，这个歌名终于出现了。没有终点的流浪指的是什么呢？是回忆的森林，那是一片无止境的领域，越走越漫长，越走越走不出来。他就这样一直陷在回忆里，找不到来时的方向。

听不到谁在说他的近况，听不到一颗心乱碰乱跳，只听到收音机喃喃报道着路况，忽然分明，忽然模糊，忘了当时为什么要大哭一场，有何悲伤。这一段他的节奏突然的加快，有点像是回到了现实，前面的那些字句像是架空在某一个虚实交替的空间里。那到了这里，他说到收音机喃喃报道着路况，收音机路况，这个也是很有年代感的一个用词了。曾经呢，司机是需要通过收音机来了解路况的，如今大家都有导航，随时都能够看到路面信息的更新了，所以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可能是在谁的车上听到身边的人说起自己深爱过的那个他的近况，所有的回忆像是瞬间的涌上来，忽然分明又忽然模糊。有趣的是，这一段同时在背景里又交叠着前面第一段的内容，一点钟一个人两个地方那一段。那如果说那是他们分手那一天的场景，到了此时他再听到对方的消息，就像是过去跟现在的交织，他脑海里面一瞬间交织众多的画面，就像刚刚歌词里面所呈现的，现实是在车里，车在收音机报道着路况，但回忆里面分手的场景，各种的画面跟瞬间也同时的涌现，所以就有了刚才歌词里面的各种的交织。这个处理实在是非常的特别，它既是歌词文字本身画面的交织，在听觉上也有了相应的呈现。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娃娃金志娟《没有终点的流浪》，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随风》。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6: 哎，你要几分甜？
5: 老规矩，2分甜吧。
6: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甜？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7: 我爱你。
6: 8分甜，爱你。
5: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6: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8: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六三零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5: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6: 你倒是先报名啊！
0: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0: 来，请。
1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

0: 贝公女和她的时代。
1: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罗新老师，他选择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选择这么一个视角来和你讲述王朝的兴衰。从叙事策略来讲，其实他的文学的质感是非常足的。他仅仅从一块几百字的墓志铭的拓片当中，就来为你考证，为你牵引出了一个在南北朝时代生活在北魏宫廷里，是在那里生活了近60年的一个小宫女。当然了，60年之后她也是年纪非常大了，所以她的一生可谓是见证了整个当时北魏宫廷权力游戏的历史故事。而罗新老师呢，他出版过一系列的历史类的书籍，大部分都是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文学性的历史学家，就是他不只是表现在文字和情感表现上，更是在于学术风格上。比如说你要是买过这本书，在我们的推荐之下，你可以看一下这本书的目录，你就会怀疑，哎，这是一本小说。但是细读之下呢，你又会发现，你又会看到那种优美克制的叙事下面有着连绵不绝的洞见，在别的历史作品当中可能是要做书名出现的，就它会放在一个段落末尾几句帮你淡淡的揭示出来。当然这同时也是需要非常上乘的史学功力和文学品质的。所以你去翻一翻或搜一下罗新老师的简历，你就会发现1981年他进入到北大中文系，他是在了这个在中文系大概待了几年之后，然后呢转入到历史系。他呢是师从于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以他在博士毕业选择留校任教以后，除了做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专业研究，他呢还从事于旅行文学写作。就像他的老师这个田余庆老师说的那样，说对于人文学科研究是讲究虚实两个方面，那虚呢就是你的分析能力你的综合能力，你的悟性，你的灵气，实呢就是对于资料的搜集考实，所以虚实结合是一个人文学者一辈子要追求的一个功夫。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罗新，他用几年的时间就写了一个宫女的故事，应该也不是为了展现自己虚实结合的功夫，而是真的出于一个大的历史观念。
0: 世界历史学进入了现代阶段以后，也许是受到了文学和社会学的带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边缘人、普通人群体。这本书的作者罗新把不关注普通人、边缘人的历史研究称之为系统性缺陷。他说，传统史学只关心最重要的大人物，不写普通人，把他们隔在了历史研究之外，这让我们今天都没有资料去讨论过去那些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法治平等的社会里，和古代社会完全不同，甚至是古人无法想象的。这是传统史学研究急需破除的一个系统性问题。
1: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普通的北魏宫女的故事，其实是来之不易的。话说呢，在100多年前，那个时候人们在这个洛阳就发现了一个什么呢，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现了一块古墓的石板大概呢可能是这个盗墓贼翻过之后发现没什么东西，于是又丢掉了。上面的墓志铭呢是被金石学家们把它这个发现，然后呢就看到说原来它是出自于北朝文学家长景之手，就文章写得很长也很漂亮墓志的这个主人，她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宫女，她的名字叫做王钟儿。这位王钟儿，她呢是生于公元439年大概就是南朝刘宋的一个士官家族里面的一个小姐。当时她是嫁给了一个太守，在她30岁那一年，整个战乱于是呢落入到绝境，被俘俘到哪儿呢？到了当时北魏的都城平城，大概就是今天山西大同这一带。成了一名最下等的宫女。那北魏皇宫的奴婢基本上呢其实都是比如说被俘或者说罪人的这个女眷。有一位文学家曾经写过文章纪念过这样的一位宫女说这是出于一种情怀吗？ 有人就在问这个问题，当然前面也说了，说这是古人没有办法想的，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曾经的一道圣旨啊。在那个人人朝不保夕的岁月，这位王忠儿竟然奇迹般的活到了86岁。一开始呢，她是一个小宫女，后来呢出家为尼啊，最后呢她又回到皇宫继续去服务于皇室。就按照这个墓志的记载啊，王忠儿临终前，皇帝亲自出宫，就像平民家的孙儿一样，在王忠儿的身边守护了一天啊，听他对于自己的嘱咐。就这个待遇，王公重臣都未必会有，所以皇上能够打赏一只花圈在追悼会上挂一挂就已经不错了。可是曾经的一个非常卑微的女囚，最后进入到北魏皇宫去当个小宫女，居然最后去世的时候是由皇帝亲自治伤，就这个故事也是值得深挖一下的。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墓志铭上面到底还有哪些值得解读出来的故事啊？这么短短100多字又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一本书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呢来和您看一看今天要和您提到了这本很有趣的一本书，也是非常高分的一本新书哈，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7: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8: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9: 漫长的余生，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罗新老师啊，他多年来呢就一直研究南北朝啊魏晋时期，特别是这几年出版的很多书都是跟北魏啊这个时期这个朝代相关的。这本书是去年年底他出版的一本新书，卖得非常好，口碑也很好啊。今天我们终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终于看完了，所以呢终于拿来和您好好的说一说《漫长的余生》。如何通过一块几百字的墓志铭拓片来和你解读啊，曾经在北魏宫廷里生活了近60年的一个宫女，她眼中的那个时代和故事。其实通过这个墓志铭啊，我们感觉读不出什么东西来。而且你觉得古人一般对吧，写墓志铭都会写什么？比如说一些非常这个辞藻华美的套话，你感觉这个话啊用来这个吊唁曹雪芹先生也可以啊，用来纪念一下林黛玉也可以。但是呢作者就说，他说这些套话里其实也是包含着一些时代内容的啊，是我们想象往昔的一些依据，也能看出当时整个社会它的规范，人们的理想是什么。所以这本书的这个主角啊，就是这个北魏宫女叫王忠儿，她呢倒也没有像历史上比如说像唐朝上官婉儿那样公然地介入到古代王朝的政治活动当中。

0: 王忠儿他的活动其实就像是个影子一样，投射在北魏宫墙的暗处啊，需要你在细节里面去慢慢的搜寻。
1: 漫长的余生这本书的写法如同草蛇灰线，读起来特别精彩。不过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就直接把王忠儿被俘以后的几个关键人生节点提取出来，先来和你从他的视角来看看北魏这个皇家是什么样子的。
0: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叫王忠儿的这位女主角，她本来呢是南朝的一位贵族女子啊，后来呢因为进入到整个动荡时期啊，不幸被俘，进入到异族的宫廷当中去做了一个侍女。其实呢能活下来已经算是幸运的，因为家里人除了她全部都已经消失于这个世界，恐怕她也不知道剩下的那些亲人都去哪儿了。她也知道今生呢想要再见那肯定是见不着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哎呀，这日子太难熬了哈。有的时候你想一想，那曾经王忠儿年纪轻轻他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他从小是受礼法教育长大的，也是识字的，这对于他在宫廷当中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后来呢他就被分配到去服侍北魏太武帝的长子啊，这个长子的妻子昭仪。这位昭仪呀，没过多久啊，因为太武帝的猜忌，于是呢他呢就被杀了啊，又没过多久啊，太武帝自己啊又被宦官所杀。所以你看，在他刚刚进宫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大概也就是30岁到40多岁的之间啊，他的这个工作安排在皇宫当中又被重新的分配干嘛呢？去伺候一位怀孕的贵人啊，叫高贵人。这个时候北魏的皇帝啊，正是历史教科书当中那位著名的孝文帝，而朝廷的实权呢则是掌握在同样著名的冯太后的手里。这位高贵人呢就是冯太后当年亲自挑选进宫的，所以王忠儿服侍了高贵人大概13-14年的时间里面啊，在这个墓志铭里面就写到说，这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叫做有若同生啊。大概你如果读《红楼梦》的话，你也是能够理解啊，这种主仆关系可能就像是亲姐妹一样。孝文帝他非常宠爱这位高贵人啊，跟他一共生了2子1女。可是呢就在这位高贵人的儿子被选为皇位的接班人以后，他呢就从平城迁都到了洛阳的旅途当中，竟然突然遇害身亡啊，这位高贵人。所以作者罗新就说，他说啊，谋杀这位高贵人的命令啊是来自于洛阳，那王忠儿呢必定是最早目睹了这起血案的人。随后他呢就出家为尼啊，但是呢不允许他离开宫廷，也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这个出家哈，但是呢你要在宫廷当中生活，也就是说这个你出家之后呢你还有一份工作啊，这份工作呢依然是要服务于宫廷，服务于皇室。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其实这本书啊血腥的味道就已经开始扑鼻而来了。很多人就在想说，到底对吧，是谁下了这个杀害高贵人的命令啊，又是谁来执行的对吧，杀手是谁啊，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王忠儿哈，在年近60岁的时候选择出家，所以从此他拥有了自己的一个法名叫做慈庆。没过几年呢孝文帝也去世了，那他和高贵人一起照顾的那位皇子就继位成了宣武帝。这下好了，忽然没了亲娘的孩子啊，对这个看着他长大的这位奶娘哈，就是保姆啊，本来就有特殊的一种依恋。而且呢宣武帝他又是北魏时代就比较信佛的一位皇帝，他呢除了每天忙于政务，还特别喜欢整天整宿的跟大臣们在殿上去讲经说法。而每每这个时候呢，慈庆是一定会到场，就是王忠儿是一定会到场的。所以他们在过去的这种就是照顾或者说被抚养这种情感凝结之上，又有了一层新的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可是呢这位年轻的宣武帝啊，过得也不是很舒心，因为呢他有6个手握实权的叔叔啊，其中一个呢还对他呢就是有了谋杀之心。如果不是这个刺客信佛啊，或者说他不是很迷信担心自己会遭到报应的话，其实曾经有一次这个宣武帝真的是差一点就没命了啊，这又引起了后面一连锁的各种各样的大动荡。所以这也更让这位皇帝啊，把自己对于人间的这种温暖记忆投射到了与世无争的

0: 慈庆的身上。那宣武帝他在赢得了权力斗争之后呢，为了避免类似于曾经他的母亲那样的惨案再度发生啊，他非常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团队来保护自己当时已经怀孕的妻子。所以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已经71岁的慈庆啊。他呢，你看，首先与世无争啊，没有什么利益纠葛啊，他呢又一直生活在宫里，同时呢上下人都认识他，身份又很特殊，他完全可以建立一支由他来负责的来自于宫外的队伍。所以这个宣武帝他的皇子一出生，其实当时就被慈庆接走啊，因为皇帝连孩子的亲生母亲其实也并不完全信任。当然好多年里啊，是没有人能够接触到这个慈庆和这位小皇子的，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而慈庆抱走的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守在他临终病床前的那一位孝明帝。所以呢，便有了这本书开头的那一幕啊，就是皇恩浩荡，哎，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1: 慈庆，或者说这本书的主角王忠儿，这60年里目睹到的皇家杀戮还不是惊心动魄的全貌。书里给你留了的那个伏笔，宣武帝的母亲，孝文帝的爱妻高贵人，到底是谁主使杀害的，一直牵动着很多读者的注意。
0: 关于这个故事，我们需要大概呢用3-4分钟的时间，哎，能把这个故事三两话给你说明白啊，因为这个故事在这本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这本卖得非常火的一本书。等会儿我们要说一下，这本书很薄啊，并不厚，也就是说对你来说其实看起来呢毫无压力，同时里面呢你看又有真实的历史这个大背景，同时呢又有一些历史的故事啊。最重要的是写这本书的这位历史学家呢，他非常善于用这种文学化或者说情境化小说化的比拟，帮你把一个真实的历史史料历史事件帮助他还原过来。所以呢，喜欢看历史的朋友，特别是对于这个比如说魏晋南北朝啊，这长达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动荡时期的历史很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来看一看，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1: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0: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1: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啊，这份书单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第二次在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就是那些曾经高分但是已经绝版很多年的好书终于再版了啊！不要再去什么二手市场啊，去花高价啊，甚至几百块钱，甚至四位数啊，有的书已经被炒到五位数你才能够买到，就是曾经的那一个版本啊，还要去看品相，还要去看运气好不好。今天你在 Radio

0: 我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绝版好书终于再版，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和各位来看到了这本书是一本历史书籍啊，它呢被归类为历史畅销书。这畅销书是因为它一出版真的就登上了很多这种不管是网友打分还是出版机构的这些书评人啊、出版社的老师打分的各种各样的榜单上，都觉得这本书写得真好。叫什么呢？叫做漫长的余生啊，透过一个北魏宫女的视角来和您看一看她的故事。
1: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0: 曾经有很多朋友说在节目当中啊，买了哪本那本书是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不管是讲苏轼的，是讲陶渊明的啊，还是讲这个陆游的。那你会发现我们选书的视角就是从一个小切口，比如说他们家的园子长什么样啊，比如说他曾经在这个他生活的那个朝代在中国都去过哪些这个好山好水，写下过哪些诗句啊，你也可以沿着他曾经的路线也去看一看。今天的这本书呢，它呢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宫女的视角来和您说一说曾经北魏宫廷里一段密室啊，或者这段密室带出了很多真的是可以说权力的游戏般的这样的一段历史故事啊。这个主角的名字叫王忠儿啊，他呢60年的时间目睹了整个北魏皇家的杀戮过程啊。后来他呢这个当了尼姑啊，出家之后呢自己的这个法号叫做这个慈庆。他说什么呢？当时啊他要跟你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啊，比如说很多人看过这本书之后就一直在问说，宣武帝的母亲啊，孝文帝的爱妻，那位高贵人对吧，到底是谁在半路把他杀掉的？而这一幕呢是王忠儿亲眼目睹的，因为他呢就是服侍这位高贵人的一个侍女。如果要把这件事儿说清楚，其实要回到一个历史的大背景时代，就是当时孝文帝的新皇后啊，就史学家常常称之为大冯皇后，她取代的旧皇后是谁呢？是她自己的亲妹妹，是小冯皇后。哎，你听到这个姓氏姓冯啊，这俩姐妹就是当时掌握国家这个大权的这位冯太后的娘家人。冯太后呢就选自己冯家的女孩子来当皇后，原因啊不用说你也明白，而且她很聪明啊，她一选了两个，给自己上了个双保险。但事实上其实她是先后选了四个姓冯的女孩进宫。这场阴谋的前半段啊，这还是这位冯太后自己布的一个局。我们说慢一点，可能有点绕啊，你也要仔细来听一听。就是这位冯太后，她呢先是自己设局啊，杀掉了当时孝文帝长子的母亲，于是把这个孩子交给了当时的皇后，就是小冯来进行抚养啊，希望呢这个小冯可以从一开始培养感情，然后控制这个皇帝继续自己这个冯家这种就是代理自己家族的利益。但是没想到的是呢，他不是有大冯和小冯吗？这两姐妹来到宫里面，表面上是客客气气，可是私底下就是真的是斗得不得了，就是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呢这位皇后小冯啊位置还没有坐稳结果冯太后就去世了。于是呢这个大冯呢就弯道超车啊，直接获取了孝文帝的宠爱，并且非常凶残的让自己的妹妹小冯就直接下线。所以这个时候被小冯抚养的太子已经是十几岁了你大冯已经来不及跟这位太子去培养感情了怎么办呢？于是呢大冯就启动了后半段的杀戮故事。他原本的计划呢是要先杀掉太子，然后去控制年幼的第二顺位的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宣武帝从前的一些历史研究学者一直解释不清楚，说为什么这位废太子要加入到那个反对父亲就是孝文帝改革的政治保守派因为这跟他的利益是不相符的。而作者罗新他通过这本书想要告诉你，就是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明确主张的反对派，很可能呢是大冯就是后来那位皇后，他呢现在需要太子的一个反对派，所以这个派系才被虚构出来。这个废太子的计划成功之后大冯为了控制第二顺位的小宣武帝，就要杀死他的母亲这位高贵人。所以这么看王忠儿这位北魏宫女， 他在迁都之旅的那一个夜里所亲历。

0: 的惨案当中，那恐怕只是大风啊，这位第二位皇后她计划当中最简单的一个环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糊涂哈，我当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想，该如何把这一段经历能够把它就是说的不那么的伤神。反正呢，简而言之就是北魏宫廷当时就是这么个现状啊，现状就是最后就是杀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啊，只剩下宝座上的一两人。这其实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南北朝历史的吸引力就是在于这种极度的哀婉，极度的凄厉，所有的人都像是头脑冷静的疯子一样啊。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大冯小冯啊，大冯最后机关算尽，在刚刚拿到了新太子的抚养权之后，哎，没几天他就失宠了，被皇帝关到了禁宫里面啊，让他自己去自生自灭。因为这个时候孝文帝可以完全主宰他的命运，等到宣武帝继位的时候，他的上面终于不再有掌权的所谓的太后了，所以他才有机会让自己信赖的啊，曾经抚养过他的这位王忠儿，也就是慈庆，来保护自己的妻儿，来终止这个曾经在北魏皇族里所谓的子贵母死这样的一个传统。其实子贵母死在很多历史史学家的书籍当中都出现过，他呢是当时就是北魏宫廷里，而且是延续了大概有上百年的一个规制啊，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他要帮你梳理干嘛，梳理这些阴谋的来龙去脉，就是希望让这个延续了上百年的非常残忍的规制可以半公开的就是进行下去。比如什么，就是只要皇子啊，他被确立为是未来这个朝廷的继承人，那么他的母亲最终很有可能就要面临着死亡。而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两个同时怀孕的嫔妃在比赛啊，比啥呢，就是谁能晚几天生下这个孩子，那或许谁就能活得久一点。
1: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很多史学家认为子贵母死不过是野蛮的陋习，并不值得深究。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就发现，这正是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关键一步，是看清当时整个北魏的一把钥匙，由此完成了学术名著《拓跋史探》。几十年后，他的学生，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罗新，将文学融合在史学中，用一个宫女的视角写出了不同的风采，形成了多声部合唱。

0: 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被什么先吸引进去的呢？首先在给你写这个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书籍很多，但是呢真的盯着比如说北魏某一段历史时期的书籍是很少的。哎，再加上呢，这本书它的副标题叫做一个北魏宫女的一生，你就会更好奇了，对吧？就好奇一个作者，对吧，有那么多知名的人士你不去写，同时期也有很多名人啊，甚至这个你去写一写这个皇族里面那些有名的人也可以啊。哎，但是不，他呢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宫女啊，这个小宫女的故事是哪儿来的呢？是在墓志铭上这100多个字上面去探究出来的，这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啊，我们不仅呢是透过一个宫女的视角来看这一段历史的故事，更是在这段故事当中啊，你可能帮助自己去把曾经在其他的历史书籍或历史史书当中看到的一些啊，在这个时期尤为突出的一些这种规制啊，比如说什么子贵母死啊，如此残忍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在这本书里帮他找到一些来龙去脉的原因和究竟。所以很多人喜欢读这个史书啊，当然呢，这也要求很多历史学家去写史书的时候，又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瓶颈啊，所谓的破题，寻找新的视角。那感兴趣的各位，我觉得喜欢读历史的各位，今天的这本书是可以由你来选择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前两天我们说到李克勤那一首《30克》，就是把他过去的这些歌曲的代表作重新的改编填词串联到一起，庆祝他出道30周年。那今天要说到的这首苏慧伦的《轮廓》，它则是另一种形式，这个形式其实是更常见的，那就是把歌手过往的歌曲当中的歌名、副歌的一些关键词等等重新的融入到一首全新的歌曲当中。这样的歌呢，往往像是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回望。那苏慧伦这首《轮廓》，轮廓的轮呢，或许也是谐音了苏慧伦的轮廓。

Tree feed me 酸甜苦辣 Music plays in my place 近乎完美无瑕三点钟 Happy hours 若你经过身旁别理会我怎么跟自己说话其中呢这个 Cup of tea Lemon tree 还有 Happy hours 这些都是苏慧伦之前发行过的歌曲歌词呢特地是把 Cup of tea 一杯茶和 lemon tree 柠檬树这两个意象放到一起既是一个押韵也同样它们都是这种有味道的食物所以连带着写到下一句就是 feed me 喂养我各种的酸甜苦辣然后呢最后一句别理会我怎么跟自己说话其实怎么跟自己说话是苏慧伦非常早期在追得过一切那张专辑里面的一首非主打甚至别理会的这个别理会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也是源自苏慧伦的另一首歌叫做没有人理我

推开窗，风飞沙，翻出一朵浪花，一个人没花样，可我有时会想，花非花，他非他，若你经过身旁，别理我学着孩子光着脚丫。走的人不管寂寞，想的人恢复自由，我还是当时你爱的轮廓。 My dear, my friend, give me a call。 这个小节当中，浪花花样啊，我有时会想，还有 My dear, my friend， 这些都是苏慧伦曾经创过的歌名。上一节跟这一节里面都写到一句，若你经过我身旁，别理我如何如何，这个就让段跟段之间它有了一种整体的延续感。那么其他的风沙花还有寂寞自由，这一些都是苏慧伦的歌曲当中出现过的意象。走的人不管寂寞，想的人恢复自由，走的人想的人也是这个结构上面的一种对应，同样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让整首歌更有整体感。

空车厢、空冰箱，不在乎的傻瓜，好的人、坏的事，我和自己分享。Say goodbye to the past， 爱过让我勇敢，所以我从来都不需要旁白。这个小节当中直接用到的歌名只有傻瓜，以及呢爱你让我勇敢改成了爱过让我勇敢。其他的一些词呢应该都是拆解自苏慧伦其他歌曲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冰箱，让人想到的就是氧气那首歌当中有一句把你的信冰进冰箱。再比如好的人，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我们都是好人那首歌以及 Say goodbye to the past， 跟过去说再见。这个可能是我过度联想啊，我想到的是他的那一首再见我的爱人。而接下来这两句呢，它包含的歌名则是爱了就懂了，还有满足。或许其中想起了小时候这一句，也会让人联想到七岁的影子。

爱了就懂。有一天他离开，一阵微风刚才走过， So let it go。 新的诗，新的伤，新的歌曲在唱，我的眉，我的泪不会停止成长，我就这样 not so young， 不为寂寞喧哗，喝一口茶，享受着它的温暖，听一首歌，然后心跟着发烫，管他明天该怎么办。新的诗，新的伤，新的歌，其中诗与歌是美好的，那么伤是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生活总是这般喜忧参半的继续着，眉毛会长，眼泪也不会终结。他是用成长这个词来形容哦，我的眉，我的泪不会停止成长。还有我就这样 not so young， 不为寂寞喧哗，这一句里面寂寞喧哗和就这样这两个都是苏慧伦的歌名。 not so young 不那么年轻了啊，的确唱这首歌的时候2006年苏慧伦不那么年轻了，但是呢他说还是继续喝茶，继续听歌，保持心的温暖，管他明天该怎么办。这句很可能是出自不管有没有明天这样的一个歌名。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苏慧伦轮廓，收录于2006年的苏慧伦同名专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0: 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7: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3: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4: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5: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4: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6: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7: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8: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

0: 物翻天娃食品。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人民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0: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好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Hello， 我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时光点唱机，欢迎我的好朋友们。Hello Hello，

0: 全身的汗渍。
1: Hello， 木木啊 ，Hello， 光明 ，Hello， 我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今天又到了我们一起听老歌的时候喽，好朋友们，今天你的心情状态还好吗？一定要说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要做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忘掉白天的压力，忘掉白天的烦恼，好好的来享受音乐，享受我们两个小时的这个记忆之旅吧。还有今天呢，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大家可以看到稍稍有点特别啊，开上去就是你喜欢的，就这首歌。
0: 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
1: 这首歌你还记得它是哪部电影的插曲吗？今天你看咱们的主题呢是电影里的这些老歌，是不是电影里的这些老歌，来吧我们的好朋友们， Hello Hello Hello，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来吧，大家看到今天这个歌单，哎，有没有一点点的熟悉，或者说能够想到这部电影当中的哪一首歌曲它特别有代表性，或者说特别出圈，大家特别喜欢呢？我们看有12首歌，对不对？前面的6首歌呢是在电影当中有引用一些老歌，然后呢在右边的7到12首歌曲呢在老歌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重新的改编，一个翻唱。来看一看有没有你看过的电影。我们的时光好友，你喜欢看电影吗？这些电影你有没有看过？来吧，今天我们多了一个互动猜猜猜，大家可以来猜猜看这些电影当中有哪些歌曲，有哪些插曲。对， UO 说对了，至尊无上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是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对，没错。

欢迎欢迎好朋友们。大师说真不记得了，那我们就在音乐旋律当中来慢慢的，我们来一起回忆，对不对？你看大师虽然不记得了，但是我们的好朋友哟不是帮我们又想起来了吗？那今天我们第一部电影的歌曲，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好不好？其实今天歌单里面第一首第二首歌曲呢，都是在电影上映之后然后特别出圈，然后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歌，应该不难吧。来看一看我们的好朋友，看一看好朋友有没有记得的。欢迎我们的好朋友，第一首歌曲《无间道》的歌曲。《无间道》这部电影大家看过吗？我觉得好像哪怕是没有看过的朋友，可能这首歌多多少少都有听到过，因为它其实在《无间道》的系列当中啊，它都一直出现，其实还是挺标志性的。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无间道》电影当中的《被遗忘的时光》，你想起来了吗？来自蔡琴。

无间道当中的一首歌曲《被遗忘的时光》，当时呢，在天台上面，梁朝伟和刘德华的这个对手戏，你有看过吗？那算是很经典的一幕场景了。其实配上的就是蔡琴的这一首歌曲《被遗忘的时光》，就是把那种暗涌的危机唱成了诗一样，所以呢，也成了一个这种经典的名场面当中非常非常有意境的一个 BGM 吧，就是蔡琴《被遗忘的时光》啊。你来看看我们今天大家来点到，就是来分享的这些歌曲啊，我们都是从电影当中来听到了很多的老歌，有些老歌呢是借用了原曲，引用了原曲，有些老歌呢它是重新的有一个翻唱，有一个改编的版本啊，在我们歌单里面。当然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补充，看看小曼今天分享。

0: 享的这份歌单，有没有你觉得有部电影的歌怎么没有用上呢？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都可以来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当然，我们主题以外的歌也欢迎好朋友们随时可以来留言。我们在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直接到评论区来互动。如果你觉得你的故事可能有点长，我们这个小小的对话框容纳不下的话，那可以找到精英95电台，在下拉菜单呢，找到点歌这个按钮，直接进去点歌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猜猜猜互动，也欢迎好朋友们一起参与进来，同时也别忘了来点赞。别忘了来点赞，因为我们点赞每破10000，就会来触发我们的隐藏故事。欢迎大家跟小曼一起来听
1: 北京时间下午6: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
4: 觉。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6: 你打
5: 啊！
6: 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看我们的大师就说想起了尹正，是不是好像就成了这个角色，成了这个演员他的一个背景音乐了。你像很多我们曾经看那些港片也好啊，或者说一些这种情感类的电影也好啊，就是有一些角色呢，他可能因为这歌跟他某个情节或者说某一个出场有紧密的关联，所以呢好像那个音乐就成了这个角色的 BGM。 这首歌曲你觉得会想到的是费玉清还是尹正，或者说尹正这个角色叫做

还是很多朋友看过《夏洛特烦恼》的，所以呢，听到这首歌曲，大家都说会想到圆滑。玉米坨坨说啊，对呀、啊，太经典那个画面了。加上后来其实又不断的，因为有一些这种音乐类的节目也好，或者说一些好玩的综艺节目也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呢，好像又跟尹正产生了一些关联，所以就不断的强化我们当时看电影啊这个角色和这个歌啊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那我们今天老歌里的不是就是咱们今天电影里的老歌，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前面我们几部电影的歌曲都比较好猜，来，我们

0: 到第三部电影就会有点点难度了。我们第三部电影，大家看的是港囧，港囧还记得它吗？其实囧系列前几部都还是挺受欢迎的，是不是？然后港囧呢，当时虽然有一些争议声，但是它的音乐啊，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还有很多朋友就专门去收集说港囧里面出现的粤语歌曲很多首，所以大家可以来猜一猜看呢，猜一猜，小曼接下来会跟你分享哪首歌曲，知道吗？有没有朋友能够猜到，在港囧当中很多粤语歌？粤语歌，小曼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会是哪一首歌曲呢？有没有看过港囧的朋友？有吗？它里面有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粤语歌。当时呢，其实，徐峥他算是也是要致敬这个港片的黄金年代吧。然后呢，当时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首歌就是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它。出来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我身边好多人，特别是男士啊，这个都在轻轻的跟着哼唱，然后就给我对于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虽然这里面有很多港片当中的经典的插曲也好，或者说港乐也好，但这首歌曲呢，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还有了这样一个现场的合唱跟唱的一个记忆，所以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看看这首歌在。播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也不自觉的要跟着一起唱？棒棒说：“偏偏喜欢你，不是。虽然这里面也有这个歌，然后拒绝再玩，不是。来，我们听一下前奏，听一下前奏，看看大家能不能够猜得出来，是不是还挺熟悉的？饿狼传说也有，饿狼传说在电影当中也有，但不是。你看，听前奏这首是什么呢？第一句马上要来了，第一句很快要来了。对，当年情。
1: 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轻轻说声。

我们正在听到的呢，是当时港囧当中有一首粤语插曲，是来自哥哥张国荣的《当年情》啊。看看我们很多朋友听前奏还是听答对了，猜到了 UO 啊、大师啊，然后木木啊、达达呀，然后达达说以为会是谭校长的，这边太多歌了。但是当年情出来的时候，真的我印象里面就是我身边很多的这种男性朋友都在哼这首歌曲，所以呢今天跟大家一起再来重温一下，来分享。当然如果你觉得这部电影当中还有很好听的一首粤语歌，也可以来留言，待会儿小麦呢再来跟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当年情》，来自《港囧》当中的一首插曲。那其实这首歌呢，还是《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就像我们达达说到的，想起之前看《英雄本色》的日子了。然后呢，还有棒棒说里面有沧海一声笑，真的，大家的补充。其实你看，我们在《港囧》系列里面。这个《港囧》这部电影当中，又听到了很多很多我们曾经很喜欢的这些港乐，是不是？所以也像雨天说，粤语歌真的是好听，而且很耐听。所以虽然《港囧》这部电影啊，当时大家就评价觉得一般般，但是没有人敢说这里面的歌不好听。所以呢，你别说，徐峥也还是挺讨巧的。这部电影啊，在这个系列当中，《港囧》系列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港乐的重温。那大家如果突然想到啊，这部电影当中还有一首歌很好听，很想在今天晚上来听到，跟大家一起分享，都可以到评论区，我们一起来留言，一起来互动。那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歌单有一点点的不同，是不是？里面不是歌曲，是电影的名字。我们看着这些电影的名字，然后再来回忆这些电影当中有哪一些很好听的歌曲。每部电影呢都有还挺有代表性的歌曲，不过呢，可能慢慢的难度会增加，因为有一些电影呢未必是说特别特别火爆的电影，或者说特别受关注的电影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一边来猜猜看吧。有看过电影的朋友啊，都可以来留言。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一

0: 百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接下来这一部《山河故人》，大家看过吗？有没有看过《山河故人》的朋友？它不算是一部特别大众的电影，但是呢，它里面有很多的片段，其实在网上也还挺火的。而且呢，就是因为贾樟柯这位导演，他特别喜欢用叶倩文的歌，所以呢，每一次他的电影上映之后呢，叶倩文的老歌就又会被很多喜欢电影的朋友翻出来再听一听。那曾经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曾经呢，有幸啊跟贾樟柯导演就是面对面交流过，然后我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你会特别喜欢用叶倩文的歌呢？感觉曾经他的很多作品当中都有叶倩文的歌。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他说首先他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很有标志性

的声音，就是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好像就回到了过去那个时代。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说，因为他觉得贾叶倩文的声音很有江湖气，这在女生当中是很少有的，所以呢，他在想到老歌的时候呢，也会经常听叶倩文，用到叶倩文的老歌。接下来就是《山河故人》当中的一首歌曲，叶倩文的《珍重》，可能电影未必很多人看过，但是这首歌你听过吗？如果没听过，来吧，木木听过对不对？《珍重》好听吧？那我们今天再来听一听这首老歌，叶倩文的《珍重》。哇，棒棒也听过，来吧，我们再来重温这首经典。

0: 木木说经典老歌基本都听过，然后大师说大部分粤语歌我应该都听过。我就很想邀请我们的时光好友能不能够来分享分享你们喜欢的歌单呢？小曼呢也想把你们的歌单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也想来聆听你们心里很好听的那些经典歌曲。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UO 说改编自王杰的歌，有人忘记他的国语原版吗？那还有朋友记得吗？
1: 沾湿双眼，沾红难藏热

到的这首是叶倩文的《珍重》，它可能不算是一首这个大热歌曲吧，但是呢，当时如果有看过《山河故人》这部电影的朋友，应该觉得哇，这首歌用得太好了，而且呢，这首歌它就应该火呀，这么好听。所以好在今天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有听过这首歌曲。那如果你没有听过，今天再来认识认识，再来重新的感受一下老歌的魅力，好不好？还有呢，今天咱们不是有一个主题吗？就是老歌，电影里的老歌，在电影当中呢，经常会用到一些老歌，或者说经常改编一些老歌。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回忆回忆，曾经有没有看到一部电影，听到一首老歌，觉得哇，好精彩，好惊艳啊、甚至呢，你有在电影院拿起手机摇一摇，摇过歌，有没有？我有过，我有在现场摇过歌曲，嗯，就是因为很喜欢嘛。或者说你在看完一部电影之后，你就去查去问，哎，这电影当中这歌是什么，然后呢再回过头去发现，哦，原来是一首老歌。嗯，就是我们会发现啊，你看早些天我们在音综里面，就是音乐类的综艺当中来重温了很多老歌，然后会发现在电影当中也会有很多老歌。所以啊，虽然有些歌曲它已经是唱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因为它在新的故事里面出现，然后在新的平台出现，它呢又有了新的生命力。那如果在我们的故事，在我们时光好友各自的故事当中出现的话，它又有了特别的记忆。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你的音乐故事和你的音乐回忆，我们在评论区留言也可以，然后在95的后台留言也可以，95后台留言呢，小班就会把它收集起来放在咱们的隐藏盲盒。今天咱们盲盒里的第一个故事已经被大家点赞触发了，现在点赞已经破一万了，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的故事。来吧，我们第一个故事分享给好朋友们，让我来看看这位朋友，他叫做 TT， 这位朋友他叫 TT， 他说今年体检报告亮红灯之后，我开始强迫自己每天夜跑，但说实话，一个人绕着小区圈跑真的很无聊。直到有天忘记带耳机，手机外放随机播到自由，我边跑边下意识地跟着唱，结果 Siri 突然插话，检测到高音质演唱，已为您开启卡拉 OK 模式。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自己都想尝试一下，奈何我在办公室，我不太敢说开着公放，然后这种很放肆的唱歌，然后呢 Siri 突然来提醒我。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反正 TT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Siri 就出现了，然后他当然在胡扯了，但是我莫名其妙被逗笑了，后来这就成了我的固定节目。夜跑的时候对着手机吼老歌， Siri 偶尔捧场的说再唱一遍，或者冷冰冰点评音准偏差 37%， 好精准呢、连 AI 都嫌我跑调，但又有什么关系呢？要不要去试一下，要不要感受一下这个跑步的时候跟 Siri 来对话，或者说跟 AI 来对话，可能有不一样的这种跑步的心情或者状态吧。那来吧，点到了张震岳的自由，跟喜欢张震岳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或者说你的跑步歌单正需要补充新鲜的元素，来听听看它能不能进到你的歌单里。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来自好朋友 TT 的点歌，张震岳的自由。我的好朋友们，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呢？今天你有运动的心情吗？或者说今天好累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去享受快歌了，给我来一首慢歌吧。那你想听什么呢？都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或者今天呢，咱们有一个音乐主题，你也可以跟着这个主题一起来回忆电影当中的老歌，你可以来评论区留言，直接发送文字我都能看到啊。然后大师说，张震岳我只记得他一首《爱之初体验》，那这首歌你听过吗？它叫做《自由》。

0: 朋友们别忘了点歌哟，
1: 好不好？我们在稍后呢就会来给到大家想要听的音乐，稍后呢就是大家的点歌分享时间啦，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告诉小曼。

张震岳的自由，他没有在我们的歌单里，因为是来自一位好朋友的点歌，在我们微信后台精英95电台啊，小曼呢每天都会上去走一走，就上去逛一逛，看一看大家都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音乐故事，然后把他们收集起来，放在咱们的隐藏款里，放在咱们的这个隐藏触发里，等待大家来点点赞。那好朋友们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持续的来互动，持续来留言，来点歌。小曼呢都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有这么一个放松放空的时光，我们就安安静静的，或者说就很开心的，就很聊天的，我们来听来重温这些经典的歌曲，这些旋律。爸爸来点歌了，说点一首《后会无期》电影当中片尾曲。哦，好的，收藏了。然后刚刚我记得还有好朋友 UO 也点了一首歌曲，本来呢那首歌曲我是想放在说电影里面很好听的歌曲，就是老电影当中好听的歌曲，但是既然今天 UO 提到了的话，稍后就来分享吧，就是刘德华有首歌曲，待会儿可以来听听看，他当时其实这首歌啊也是一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来着，很好听，待会儿来分享好不好。还有Moto 说《花样年华》《吴哥窟》一首大家都不愿听懂的歌，对你来说是有特别故事的歌曲吗？哎，说起来，我当年去吴哥窟还真的就是因为《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然后呢，哎，还有因为当时不是电影当中有那种什么，就是有一些这种小设计嘛，然后呢还跟着电影然后去找呢。所以你有没有因为某部电影啊喜欢一首歌，或者说因为某部电影啊喜欢一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聊看啊。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到我们今天歌单里面的歌曲《七月与安生》，大家看过吗？这部电影呢让两位女主角还是收获了很多的奖项的，可能不见得是很多人会看到的一部电影，但是它里面有首歌大家或许有听过，因为是来自大家非常喜欢的王菲。但是呢这首歌它不是那种很空灵啊，不是那种很飘渺的这种路线，来听听看吧，王菲的浮躁。当时呢是周冬雨在这个酒吧里面，就是电影当中啊，来嘶吼王菲的浮躁，然后她当时那种快乐至死的劲儿，简直就是把这个角色的叛逆啊，就是唱到了骨子里。我们一起跟着这首歌再来重温看一看吧。在电影当中呢，其实它是有点跑调的这种浮躁，但是呢，它要表达的就是那种青春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会不会感觉听到这个前奏就好像已经想象到这个年轻时候的王菲，然后拿着话筒这样已经开始很摇摆，什么都不顾，就是很洒脱很肆意的这种样子。

这首歌就是这样，它没有太多歌词，但是呢，它就是表达的这种肆意青春的感觉。所以当时《七月与安生》当中啊，就有一个情节，周冬雨在酒吧里面来唱到了这首歌曲，就有点小叛逆，然后有点小倔强，这种青春的感觉，就是很无所畏惧。来听到的王菲的这首歌曲叫做《浮躁》，对，大师说有青春飞扬的感觉，是不是？这就是很有时代的声音啊，就是很一首老歌代表着曾经的，就是在音乐上面有点叛逆的王菲，那到现在呢，就慢慢的跟世界和解了，然后唱着很温柔的歌曲。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不是说吗？听老歌的时候，听懂了之后就变得更加温柔了。来吧，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交给大家的分享时间啦。大家想听什么歌曲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来留言。刚刚我们棒棒说要听《后会无期》，来吧，《后会无期》跟大家分享。其实韩寒呢，他也很喜欢用到老歌，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歌单里面也有一首歌曲是来自韩寒的电影，不过呢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对，他还有韩寒也有在电影唱过歌，你知道吗？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边来听歌，一边来回忆吧。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

0: 九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新开铺
2: 站到
4: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6: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7: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6: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8: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0: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1: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5: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单当中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来自韩寒的电影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补充我们看过的那些电影当中很精彩的、让人印象很深刻的老歌，都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接下来呢，是我们一位好朋友点到的《忘情水》。《忘情水》呢是我的少女时代当中的一首插曲，当时呢刘德华也是就是一个偶像嘛，然后呢这个歌曲会随着他出现。那其实《忘情水》本身它也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片尾曲。不过就是当时那个电影呢，不是特别的出名，叫做《天与地》，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天与地》哦，对，还有达达的《一路向北》，稍后马上。

0: 哇，我们真的有朋友看过这部电影啊。Moto 说看过这部电影《天与地》，说是一个悲伤的悲剧的故事。嗯，
1: 肯定是带着悲伤的，不然他的片尾曲也不会叫做《忘情水》了。

到的是我们好朋友的点歌，来自刘德华的《忘情水》。这首歌它本身呢是一部电影《天与地》的片尾曲，后来呢在我的少女时代当中有出现啊，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老歌的插曲出现在电影当中。那接下来还有我们达达达达的点歌《一路向北》。达达，听到这首歌你会不会这个油门都踩得更加用力一点呢？现在达达在开车吗？达达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速度也会不自觉提起来呢？保持好车速好吗？注意安全，开车安全是第一。

首歌是不是还不错，达达的点歌，然后他说一路向北其实很适合一个人开车在路上，也许会有些孤单，但更多的是路上的风景，所以也还是挺适合自驾的一首歌，是不是？然后呢，随风漂流说喜欢周杰伦，上次长沙演唱会票真是抢不到啊。我能说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感受吗？大家愿意听吗？周杰伦的粉丝会打我吗？

0: 家愿意听，那我来讲一讲，来讲一讲我曾经去听周杰伦演唱会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不太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就是他在贺龙开演唱会，长沙啊，长沙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就贺龙体育馆。然后当时他在贺龙开唱，然后呢抢了好久好久的票，然后还托朋友跟我一起抢，因为从来没有听过周杰伦的演唱会，所以就你说来了就肯定不想错过，对不对？然后就当时邀了很多朋友，就说啊一起帮忙抢票。好，这个是前提，就来表达我真的非常的期待这个演唱会。然后呢那天下雨，下大雨，我上完班之后，然后从广电匆匆忙忙往贺龙赶，长沙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路程也并不近啊。然后看我这个路程又带着期盼的心情，然后所以我对这个演唱会呢就是投入的感情很多。好，这是大前提。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是因为那场演唱会下雨了，然后呢中途有那么很长的时间周杰伦他就没有出来，然后他不是会带很多的这种他的后辈嘛，然后呢他的后辈就来唱歌，在这个中间有暴雨的时候周杰伦偶尔也会出来一次，然后当时我说天哪，我这么辛苦，我抱着这么大的期待，我上着班然后冒雨赶过来，然后我还没带伞，然后就匆匆的赶过去，然后在外面买了一件那种超薄的那种雨衣，然后带在自己身上，然后我当时其实心情很差，我说怎么回事，因为我想的那种是哇，就是大家氛围很好，然后一起摇着荧光棒，然后一起唱歌，结果呢那天天空不作美啊，下大雨了之后呢，其实粉丝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大家哪怕在淋雨，因为大家也知道贺龙是一个露天的嘛，然后大家在淋雨，然后在那儿嗨，在那儿唱的时候，然后周杰伦呢唱了两句，然后就是交给他的后辈来唱，哎，我当时一瞬间觉得嗯好吧，好，我就不说了啊，我猜应该我们还有挺多周杰伦的这个粉丝乐迷，但是当时我真的说实话我会有一点点失望，因为你看我前期抱着那么大的期待，然后冒雨跑赶到贺龙去，然后去听他的演唱会，然后那一场下来他没有唱太多歌，因为其实我们去看演唱会并不是说经常能看的，有些歌手呢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就看他一次演唱会，除非是有些当然很忠实的乐迷就追随着这个歌手跑，那就不说了，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也就看了一次，所以那一次我看了周杰伦演唱会，后来他再到长沙唱歌的时候我就真的没有去抢过票了，也不知道后面他的演唱会大家的体验感受怎么样，但是现在我看他还会有这个现场的互动啊，点歌呀，大家热情度依然很高，可能不是下雨天他的状态会更好吧。这就是我当时听周杰伦演唱会的感受，因为刚刚好朋友说到嘛，说就是上次长沙演唱会的票抢不到，对，我也就是抢到了之后，你听了之后是不是觉得没有那么遗憾了，会不会心情有没有好一点点。好，我们继续说回来啊，扯远了，说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刚刚点赞破20000了，所以呢第二个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啦。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故事，棒棒说我都没有去过现场，我觉得演唱会的现场是可以去体验体验的，氛围感很好，很多的 live 呢它跟耳机里面听到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听歌其实也是讲究一个意境，讲究一个环境的，所以一个人听歌跟在时光点唱机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听歌，然后跟你去演唱会大家大合唱听歌感受都不一样，如果真的很喜欢音乐的话，很喜欢某位歌手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他的现场听听看的，去感受一下啊，对，现在其实很多的歌手开演唱会还是很卖力的，对不对？你包括像刘德华呀，对吧？然后他在演唱会，他哪怕说有摔跤啊，他还是接着唱。陈奕迅啊，哪怕对不对？他这个身体这么不适，但是呢，才几天他又出来继续唱歌了。所以很多歌手在演唱会上还是非常非常卖力的，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现场。然后。听下雨的声音，雨下一整夜。好的，稍后来跟大家分享点歌。我们接下来我们有第二个故事了啊，第二个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了，来自微微这位好朋友，他说上周应酬

到凌晨，然后叫了个代驾。师傅呢是一个50多岁的大叔，然后一上车我就闻到那一股淡淡的药膏味，然后我就说啊，我说师傅你贴药膏了，然后他说开夜车久了腰不好，但女儿明年要考研，得多攒点这个学费。然后呢，这个时候车里的电台就放起了谭咏麟的《朋友》，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叔他就跟着哼了两句，然后我说：“哎，大叔，你唱的还不错。”然后他就说：“啊，年轻的时候，在厂里这首歌，我们几个兄弟啊，天天在唱。然后呢，大叔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睛里其实感觉好像是很开心的，虽然我看不到他的眼神。然后呢，这个。”大哥，大叔又多说了几句。他说：“我们曾经那几个哥们儿，现在有的走了，有的当爷爷了，就我还在开夜车。”然后这微微他就说：“那一刻我明白了，每个在深夜还在奔波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牵挂。生活或许不易，但总有一些旋律能够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找到共鸣。”哇，这句话说得真好。然后他说想点这首《朋友》送给所有在夜色当中。依然坚守的人，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路上遇见温暖，不忘感动。微微已经说得很棒了，那我们就直接来听歌吧。谭咏麟的《朋友》给到大家。哎，其实我多说一句，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哦。

0: 自我们好朋友微微的点歌。在凌晨的时候呢，因为一个奇妙的相遇，然后呢微微听到了这个代驾大叔，然后哼起了这首朋友，对这首歌呢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触，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许呢曾经你也跟你的好兄弟好哥们儿一起在 KTV 这个搭着肩，然后这个手拿着话筒一起来唱朋友吧。
1: 留

看朋友呢，对于微微来说是深夜的触动，然后呢说把这首朋友送给所有在夜色当中依然坚持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各自的路上遇见温暖，不忘感动。然后我们的好朋友达达呢说，对于我这天天网约车奔波在长沙大街小巷来说，朋友更多是怀念与珍惜，怀念以前，珍惜

0: 把这首谭咏麟的《朋友》送给我的时光好友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点歌，评论区随时来点歌就可以了。时光点唱机就是给大家一个放松放空的一个时间，也像我们好朋友来说到我们这就是一个许愿池，来吧，来许愿吧，大家把你的心情，把你的故事，把你想听的歌来抛向小曼吧，我就会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些很好听的经典老歌旋律。新鲜的歌呢很多，大家在短视频经常能听到，或许呢会未必说大家会把新歌整理成一个歌单，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喜欢听歌的人都曾经有过把老歌整理成歌单，当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出现的时候，哇，那种亲切感啊，真的是难以言喻的。希望时光点唱机也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亲切感，有能让你有这种很踏实很安心听到一首首熟悉的老歌又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所以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哦。我说许愿池，我们的坨坨就出现了，就是坨坨说我们这是一个许愿池，你今天许愿是想听周深的大雨对不对？好的，小曼先收藏起来，待会儿呢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我们今天是电影里的老歌啊，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是否里面却有一点重？想问你，我是否？

0: 想问你，我是否说话的语气太冲？再问你，我是否扰乱了你的动作？三问你，你是否好奇心又很？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电影里的老歌其实也是有故事的歌，因为它随着跟一些电影情节紧密关联呢，它就多生出了很多的故事。就比如接下来想跟你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它呢是从一首歌延展出了一部电影，然后当时有了这部电影之后又回归到了这首歌。你还记不记得有段时间就是很多的歌都有改编成电影，什么《同桌的你》啊，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为你写诗》啊，还有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你看过吗？一个关于遗憾的电影。电影当中呢，刘若英在最后出现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看电影的很多朋友都说，哇，我都泪奔了。来听听。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刘若英的《后来》。后来这部电影你看过了吗？他把这首歌拍成电影的时候呢，有人说这是最残忍的营销，但是也有人说啊，这是歌曲的延续，就是歌曲的延展。然后在电影当中啊，就是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青春回忆都翻涌而来了，然后呢就默默的流泪。我记得当时还有挺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看电影哭了之后，在网络上还有一些话题呢。所以如果你对年轻的自己来点播这首歌曲，有没有特别的话想说呢？有没有补上哪一句话呢？啊，这部电影给到大家很多的回味啊，回味。我个人觉得吧，它应该算是从歌改成电影，改编成电影，还算是比较有记忆度的一部吧。你像什么很多同桌的你啊，刚刚说到的为你写诗啊，这些都拍成过电影，但是呢大家印象都不是那么的深刻，对不对？大概也是因为后来这首歌它实在太经典了，承载了太多人的故事了吧，是不是？我们继续音乐时间好不好？大家也可以持续来点歌，然后今天我们也会有主题，主题呢是电影里的老歌，电影当中会借鉴的，会用到一首老歌。我们前面几首呢都是引用，对不对？就是把歌曲直接搬过来，直接放到电影当中，作为一个插曲啊，作为一个引子来使用。

用。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很多歌呢，它就是会有一个全新的改编，更多会采用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几位主演，就是电影当中几位主演一起来唱。还记得《中国合伙人》吗？还记得这部电影吗？当时呢，还是给了大家很多的鼓舞的。那当时电影当中也有一首歌曲，就是电影当中三兄弟他们在一起合唱《光阴的故事》。比起说罗大佑的原版啊，他们的一个翻唱版本就是多了电影当中的那种情绪嘛，就是会有这种创业者的汗水和泪水。那所以当年，你有没有跟你的好伙伴一起唱过这首歌？或者说，有没有跟你现在的好伙伴再唱这首歌去回忆？

光阴的故事很好听，对不对？那这个版本你觉得怎么样呢？当时中国合伙人就是这三个年轻人，然后一起来奋斗，一起来创业，然后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但是呢也有一些收获。在一起唱起光阴的故事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但是呢好在坚持下来了。

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改动了一些歌词？是不是？有没有改动一些歌词？他看他说，感动了三个人，改变了三个人，对不对？啊，流水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还记得当时电影当中这三位主演是谁吗？还记得吗？达达说，从零到一，从无到有，回忆上了发条，如同滔滔江水一般袭来。老歌真的就是很有魔力的。

0: 听到的《光阴的故事》这个版本呢，来自黄晓明、邓超还有佟大为，当时是一部电影《中国合伙人》当中的歌曲，由三位主演来演唱。所以呢，你看他的歌词会有一些改动，他说这个改变了三个人，正好呢就搭配到了电影的这种情绪和情感。所以有些老歌，他经过这主唱重新的一改编一翻唱，你就好像能够跟角色有了更深的一个捆绑。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9: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接下来啊，我们要听韩寒电影当中的歌曲了。我们刚刚不是有好朋友点了《后会无期》嘛，是不是？嗯，韩寒其实有很多的电影呢，他都会用到老歌，也会把老歌进行一些翻唱，进行一些改编。接下来呢，这首歌《别送我》来自《乘风破浪》。其实要说啊，在这部电影当中，韩寒还有唱歌，你记得吗？如果有记得的朋友，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我。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乘风破浪》，大家看过吗？在贺岁档啊，贺岁档当中的一部电影，曾经贺岁档的一部电影，然后是韩寒导演。在那些年，大家对于韩寒还是很期待的，因为他接连拍了一些，很文艺，但是呢，他又还兼具了商业，还兼具了很多的关注度啊，这样的一类型的影片。其实有些电影吧，他你说拍得很文艺，大家就没什么兴趣了。但是韩寒呢，恰好又能够做到一种还不错的兼顾吧，所以呢，他的电影曾经也还挺卖座的，包括他里面的歌也会随着电影呢被更多人关注喜欢，就像《后会无期》，然后呢，我们刚刚听到的又是一首老歌的翻唱。那其实呢，韩寒在这部电影当中他自己还唱了一首歌曲，叫做《奉献》啊，有没有朋友听过呢？达达说。原版啊，原版也是男生合唱，然后呢，木木也是说，这首歌曲《500 Miles》很好听的歌曲，原版也好听，然后这个翻唱的版本呢，又唱了多一些的温柔，然后多一些的怀念，因为乘风破浪，它本来其实就是，有一点怀旧嘛，因为它会有这个，跨时空。看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没看过的朋友呢，这儿小曼就不展开说电影了，我们还是来听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电影里的老歌，会有一些，电影呢，就引用了一些老歌，但是呢，又没有说完全的去复刻复制，它会有一些新的样貌，因为有新的故事了嘛，而且呢，要搭配到电影当中的情境，搭配电影当中感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老歌，很多人翻唱过。这首歌曲这个版本呢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翻唱，它来自《江湖儿女》的推广曲，来听听看，是你熟悉的旋律吗？

起来了这首歌吗？副歌一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脱口而出了呢？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没错，是这首歌。然后也我们这位好朋友说到了啊，可能算是有些朋友不太熟悉的黄仲坤，确实这首歌最初呢是黄仲坤来演唱，然后是在1994年发行的，对，1994年发行，然后后来呢是迪克牛仔把这首歌给唱红了。

0: 你看，我们有好朋友说，还以为是迪克牛仔的原唱，只能说迪克牛仔唱的深入人心，已经是盖过了原唱的风头了。因为黄仲坤他后来其实大家对他的歌曲认知度啊、熟悉度不是那么高，然后迪克牛仔呢，他用这种很摇滚的、带有一些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都市的这种人的不同的情感、爱的困惑呀、爱的心酸呐、啊，还有一些由心底的这种呐喊呐、啊，所以呢，让这首歌曲呢，就成了很多人会在 KTV 去拿着麦克风疯狂来演唱的歌曲，投入很多情感的歌曲。所以大家久而久之呢，都可能很多朋友忘记原唱了，就记得它是迪克牛仔的歌。然后还有朋友说，哦，我要去听原版，去试一试，来感受一下吧。不同的就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风格啊。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就是每个歌手他有自己的特色嘛，然后他会有不同的翻唱，就有不同的味道了。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3: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

0: 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9: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20: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爱你。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算了，回家吧。
1: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

0: 再迷茫。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2: 我想找个朋友。
1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2: 什么单？
1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3: 你倒是先报名啊！
1: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5: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3: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甜？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

0: 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它让我联想到万芳的《爱的形容词》，里面写说，男人是动词，女人是名词，串起来是酸甜苦辣的情诗。那也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词。那今天这一首呢，也是关于爱，但不是爱的形容词，而是句子句型。这是来自王心凌《爱情句型》。

轻声说话，你孩子气的模样，一个转身却看见让我心动的凝望，幻想翅膀，风带我们去远方，或许有天在摇椅上，回忆为我们照相。这是一个很平静的开场，这两个人呢，可能在一起很久了，久到都已经开始想象年老的样子，坐在摇椅上面回忆往昔的样子。可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用了一个却字，也就是表示转折的这个却。你孩子气的模样，一个转身却看见而让我心动的凝望。为什么他要用却这个词呢？其实很有意思在这里。所以他是不是有点意外自己对对方的心动呢？可是明明对方轻声细语，孩子气的模样，看起来是很温和的一个形象，但他却说却。所以是不是他以为自己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的心动了，但是在某个瞬间看到对方的某些动作，他突然又心动了。我曾经听说过一个说法，是一段长久的关系其实是一次次的爱上对方。

爱情的建构句并不是说想你，相爱与想念没直接关系，天凉了加件衣，心伤了把你抱紧，感觉自己有个属于。爱的疑问句并不是个问题，谎言会把人伤得更彻底，深爱的人心底格外敏感跟纤细，斤斤计较的是怕失去。啊，到了副歌部分，爱情句型的句型就出现了，一个是建构句，一个是疑问句。建构句比较像是陈述句，比较像两个人相处的这种日常的状态，相爱跟想念都成为了常态，伤心的时候就抱着你，获得安稳，获得一种归属感。疑问句呢，则是关于爱情当中难免的一些困惑，一些疑虑，关于那些敏感跟纤细之下所涌现的种种的情绪。有时候斤斤计较是因为太爱，所以呢害怕失去，而最关键的是不要有谎言，尤其是恶意的谎言。

过往时光，曾经害怕和彷徨，以为未来还在远方，原来早就在身旁。微笑希望，不怕幸福被延宕，只要把手牵在心上，就不会被遗忘。这一段依旧是关于日常状态的描述。曾经以为自己还在苦苦追寻一个幸福的未来，但是其实那样的幸福早就已经实现，早就已经在身边了。

爱情的否定句并不是不爱你，一段感情有多少的风雨，走过多少风景，是天晴或是阴雨，期待伞下有一个你。爱情的肯定句并不是说爱你，爱的再亲密也会有缝隙，在对方的眼底看不见一点怀疑，偶尔流出幸福的晶莹。这两段的爱情句型呢，分别是否定句跟肯定句。那在关系当中出现一些否定的时刻，不是因为不爱对方了，而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像是有晴天也会有阴天，阴天就是那些关于否定的时刻，但这并不表示以后就再也不会有晴天了。而肯定句的时刻又是什么呢？是在两人关系的否定时刻，还能够肯定地看到对方眼底对彼此的爱与信任还有幸福。

其实我不管爱情到底有多少种句型，我只坚持我所坚持的真理，我只认定我唯一认定的是你。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王心凌《爱情巨星》，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爱不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情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6: 你倒是先报名啊。
7: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金鹰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8: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

0: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6: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7: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知道吗，每一天全球会出版6746本书，产生的歌曲超过上百万。然而一个人一生当中真正喜欢的歌曲大概不会超过100首吧。在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越少会越珍贵，越个人会越个性。今天家人有约就跟你说说那些收藏在你的歌单里经年累月都不会被删掉的歌吧。我先给你推荐一首，这首歌大概是最近非常久的时间留在我的听歌列表当中的，

《浮生千山路》最早的演唱者是潘越云。我尤其记得这个歌的来历啊，就是他歌词当年有一句叫做“雨径风田”，结果呢，潘云唱的时候给唱错了，唱成了“两径风田”，那个雨跟两很像嘛。后来怎么办？没有办法，在做 CD 的时候呢，就把歌词页里面的“雨径风田”改成了“凉径风田”，就是清凉的凉。这个小小的误差使得今天在听这一首歌每一遍的时候，都想一想当初的词作者在写《雨径风田》的时候那个美妙的画面。在你的我喜欢的歌单里，其实歌曲一定是换了一批又一批的，因为每年都会有新的歌出来。从前你可能喜欢张学友、罗大佑、小虎队，现在呢，你可能更喜欢李宗盛、Bob Dylan。但一定有一些歌你也许不常听，不过一直在你的歌单里舍不得删掉。接下来这首歌大概也是这样，我相信它在很多人的歌单里，因为它也在我的歌单里，而翻唱者的版本早就占据了歌单列表的重要位置。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
1: 北京时间晚上9: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

0: 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Doctor 说，我的那首歌是《就是爱你》。高中的时候呢，暗恋一个男生，像所有的迷妹一样，不管他做什么都觉得他超帅。下课就去篮球场看他打球，只要进球就会和好朋友一起尖叫。他是第一个夸我唱歌好听的男生，也是第一个可以唱歌把我唱哭的人。我原来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就那样下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走越远，直到现在成为陌生人。也许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终究不可能在彼此的生活里存在下去。偶尔还是会想起他，这首歌是我听他唱的最后一首歌，愿他一切安好。

张茜茜说，我的音乐收藏里面一直在的那首歌是电台情歌，我高中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莫文蔚其实有很多好歌啊，比如他不爱我、阴天、盛夏的果实，都比电台情歌要出名，但是只有这首歌让我听到常常会觉得很感动，甚至自己唱哭自己。今天在节目里跟张茜茜，也跟很多爱这首歌的人来分享电台情歌。今天节目要跟你说说在你的播放列表里始终存在的那首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讲讲每个人的私人收藏，就是在你的音乐列表当中，无论你换了什么样的播放器，什么样的收听方式，这首歌一直都在。哪首歌在你的心里面会有这样的地位呢？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给我们。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Blackhead 他留言说呢，信乐团的离歌是我一直收藏的歌，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里面那句，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唱出了我那两年的心事，所以特别爱。从我用 MP3 开始一直到现在都留着。是，有的时候我们留下来的歌曲呢，也许是某些特别的人分享给我们的，也许就是因为它真的能够适时的鼓励你，有一个力量的存在。

Season 推荐给我们的这首歌呢，是他喜欢的达达乐队的《南方》。他说，这首歌留在我的歌曲列表当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有一句歌词跟我的人生一样。他说，我第一次恋爱在那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我留下了这首歌，但再也回不去那个离开的城市。

还有一位署名梁博的朋友的推荐。这首歌呢，其实也在我的歌曲列表当中，就是刘明湘版本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而且这首歌它没有录音室的版本，它就只有刘明湘在现场参加比赛时候的演唱版本。可是因为跟原唱娃娃的风格很不一样，而且他最好听的声音的部分真的在这首歌里面得到了体现，所以在他参加很多选秀比赛选择这首歌当参赛曲目的时候，好像每一次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记住一首歌，有一些是大众都喜欢的理由，有一些是纯私人的理由，但我们会记得他，留下他，并且有可能不会删除他，就说明这首歌跟我们之间有彼此非常深厚的渊源。你最喜欢的音乐收藏会是哪一首呢？在你的播放列表当中大概就会落地生根下来。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音乐播放列表当中最重要的歌曲。瑞颖推荐说，陈奕迅的重要的50首歌都留在我的播放列表当中。我想那是我喜欢这个歌手最明显也最重要的痕迹。

听上您说，我喜欢那首歌叫做 Love Yourself， 这首歌几乎所有的版本我都收藏了，因为它真的激励我走过了很久。微光说，那么多年听过那么多首喜欢的歌，可是只有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大雄说，喜欢的那首歌，并且一直收藏的那首歌就是 Melody， 从认识他开始到现在。卓卓说，我收藏的那首歌是孙燕姿的《真的》，就这样爱了，天多高，风不小的。初中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喜欢上这首歌，以及喜欢上唱歌的这个人。你上好的青春是燕姿，我上好的青春都是你。虽然结局很悲伤，但有过的爱都是真的。卓卓的分享，我想当他听真的的时候，他心里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因为这首歌的鼓励而变得更加真切。谢谢每一位透过家人有意的微信平台来分享和推荐自己音乐播放列表当中那首一直存在的歌的朋友。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你正在听的歌，你喜欢的这些对你来讲有特别意义的歌推荐给我们。你可以在家人有意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7: 我的脸不能，这是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我没有医生。
9: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1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0: 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2: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3: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4: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5: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6: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Hello， 我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时光点唱机，欢迎我的好朋友们。Hello Hello。
2: 在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1: Hello 木木啊 ，Hello 光明 ，Hello 我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今天又到了我们一起听老歌的时候了，好朋友们，今天你的心情状态还好吗？一定要说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要做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忘掉白天的压力，忘掉白天的烦恼，好好的来享受音乐，享受我们两个小时的这个记忆之旅吧。还有今天呢，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大家可以看到稍稍有点特别啊，开上去就是你喜欢的，就这首歌。
2: 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
1: 这首歌你还记得它是哪部电影的插曲吗？今天你看咱们的主题呢是电影里的这些老歌，是不是电影里的这些老歌，来吧我们的好朋友们， Hello Hello Hello，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来吧，大家看到今天这个歌单，哎，有没有一点点的熟悉，或者说能够想到这部电影当中的哪一首歌曲，它特别有代表性，或者说特别出圈，大家特别喜欢呢？我们看有12首歌，对不对？前面的6首歌呢是，在电影当中有引用一些老歌，然后呢，在右边的7到12首歌曲呢，在老歌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重新的改编，一个翻唱。来看一看有没有你看过的电影。我们的时光好友，你喜欢看电影吗？这些电影你有没有看过？来吧，今天我们多。

了一个互动猜猜猜，大家可以来猜猜看，这些电影当中有哪些歌曲，有哪些插曲。对， UO 说对了，至尊无上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是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对，没错。

欢迎欢迎好朋友们，大师说真不记得了，那我们就在音乐旋律当中来慢慢的，我们来一起回忆，对不对？您看大师虽然不记得了，但是我们的好朋友 U 不是帮我们又想起来了吗？那今天我们第一部电影的歌曲，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好不好？其实今天歌单里面第一首第二首歌曲呢，都是在电影上映之后然后特别出圈，然后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歌，应该不难吧。来看一看我们的好朋友，看一看好朋友有没有记得的，欢迎我们的好朋友。第一首歌曲《无间道》的歌曲，《无间道》这部电影大家看过吗？我觉得好像哪怕是没有看过的朋友，可能这首歌多多少少都有听到过，因为它其实在《无间道》的系列当中啊，它都一直出现，其实还是挺标志性的。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无间道》电影当中的《被遗忘的时光》，你想起来了吗？来自蔡琴。

0: 无间道当中的一首歌曲《被遗忘的时光》，当时呢，在天台上面，梁朝伟和刘德华的这个对手戏，你有看过吗？那算是很经典的一幕场景了。其实配上的就是蔡琴的这一首歌曲《被遗忘的时光》，就是把那种暗涌的危机唱成了诗一样，所以呢，也成了一个这种经典的名场面当中非常非常有意境的一个 BGM 吧，就是蔡琴《被遗忘的时光》啊。你来看看我们今天大家来点到，就是来分享的这些歌曲啊，我们都是从电影当中来听到了很多的老歌，有些老歌呢是借用了原曲，引用了原曲，有些老歌呢它是重新的有一个翻唱，有一个改编的版本啊，在我们歌单里面。当然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补充，看看小曼今天分享的这份歌单有没有你觉得有部电影的歌怎么没有用上呢？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都可以来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当然，我们主题以外的歌也欢迎好朋友们随时可以来留言。我们在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直接到评论区来互动。如果你觉得你的故事可能有点长，我们这个小小的对话框容纳不下的话，那可以找到金鹰九五电台，在下拉菜单呢找到点歌这个按钮，直接进去点歌就可以啦。那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猜猜猜互动，也欢迎好朋友们一起参与进来，同时也别忘了来点赞。别忘了来点赞，因为我们点赞每破10000，就会来触发我们的隐藏故事。欢迎大家跟小曼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回忆音乐故事。那我们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什么电影呢？《夏洛特烦恼》。当时这部电影里面有一首老歌，它呢可以说变成了一个角色的 BGM 背景音乐吧，以至于这位演员后来呢走到一些综艺节目当中，他一出场，这个音乐就会响起，确实呢很深入人心。能想起来吗？能想起来这首歌曲吗？大家也可以到评论区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膨胀吗？是老歌。大大不是，是老歌。想想，尹正饰演的那个角色，大家有印象吗？袁华，袁华还记得吗？袁华出场的时候，好朋友们记得袁华吗？在《夏洛特烦恼》当中，有个袁华这样一个角色。然后他出场的时候呢，就是还是在那种飘雪。对对，一剪梅，来吧，我们请出费玉清，一剪梅。这个呢也成了一个梗，成了网络上的一个梗。然后呢，费玉清原版的深情到这里呢就变成了雪花飘飘、北风萧萧的魔性暴击。现在你来听到这首
1: 北京时间晚上10:15，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
4: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5: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4: 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6: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4: 对呀。
6: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6: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7: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8: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9: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0: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2: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3: Thank you.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

0: 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金1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看我们的大师就说想起了尹正，是不是好像就成了这个角色，成了这个演员他的一个背景音乐了。你像很多我们曾经看那些港片也好啊，或者说一些这种情感类的电影也好啊，就是有一些角色呢，他可能因为这歌跟他某个情节或者说某一个出场有紧密的关联，所以呢好像那个音乐就成了这个角色的 BGM。 这首歌曲你觉得会想到的是费玉清还是尹正，或者说尹正这个角色叫做

看来还是很多朋友看过《夏洛特烦恼》的，所以呢，听到这首歌曲，大家都说会想到圆滑。玉米头头说啊，对呀、啊，太经典那个画面了。加上后来其实又不断的，因为有一些这种音乐类的节目也好，或者说一些好玩的综艺节目也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呢，好像又跟尹正产生了一些关联，所以就不断的强化我们当时看电影啊这个角色和这个歌啊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那我们今天老歌里的不是就是咱们今天电影里的老歌，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前面我们几部电影的歌曲都比较好猜，来，我们到第三部电影就会有点点难度了。我们第三部电影大家看的是港囧，港囧还记得他吗？其实囧系列前几部都还是挺受欢迎的，是不是？然后港囧呢，当时虽然有一些争议声，但是他的音乐啊，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还有很多朋友就专门去收集说港囧里面出现的粤语歌曲很多首，所以大家可以来猜一猜看，猜一猜小曼接下来会跟你分享哪首歌曲，知道吗？有没有朋友能够猜到在港囧当中很多粤语歌，粤语歌小曼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会是哪一首歌曲呢？有没有看过港囧的朋友？有吗？它里面有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粤语歌。当时呢其实徐峥他算是也是要致敬这个港片的黄金年代吧。然后呢当时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首歌就是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它出来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我身边好多人，特别是男士这个都在轻轻地跟着哼唱，然后就给我对于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虽然这里面有很多港片当中的经典的插曲也好，或者说港乐也好，但这首歌曲呢，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还有了这样一个现场的合唱跟唱的一个记忆，所以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看看这首歌在

0: 播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也不自觉的要跟着一起唱？棒棒说：“偏偏喜欢你。”嗯，不是，虽然这里面也有这个歌。然后拒绝再玩，不是。来，我们听一下前奏，听一下前奏，看大家能不能够猜得出来，是不是还挺熟悉的？饿狼传说也有，饿狼传说在电影当中也有，但不是。你看，听前奏这首是什么呢？第一句马上要来了，第一句很快要来了。对，当年情。
1: 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烈。轻轻说声。

是添上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我们正在听到的呢，是当时港囧当中有一首粤语插曲，是来自哥哥张国荣的《当年情》啊。看看我们很多朋友听前奏还是听答对了，猜到了 UO 啊、大师啊，然后木木啊、达达呀，然后达达说以为会是谭校长的，这边太多歌了。但是当年情出来的时候，真的我印象里面就是我身边很多的这种男性朋友都在哼这首歌曲，所以呢今天跟大家一起再来重温一下，来分享。当然如果你觉得这部电影当中还有很好听的一首粤语歌，也可以来留言，待会儿小麦呢再来跟大家一起听。
1: 终于青天有你为你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当年情》，来自《港囧》当中的一首插曲。那其实这首歌呢，还是《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就像我们达达说到的，想起之前看《英雄本色》的日子了。然后呢，还有棒棒说里面有《沧海一声笑》，真的，大家的补充。其实你看，我们在《港囧》系列里面。这个《港囧》这部电影当中，又听到了很多很多我们曾经很喜欢的这些港乐，是不是？所以也像雨天说，粤语歌真的是好听，而且很耐听，所以。

虽然《港囧》这部电影啊，当时大家就评价觉得一般般，但是没有人敢说这里面的歌不好听，所以呢，你别说，徐峥也还是挺讨巧的。这部电影啊，在这个系列当中，《港囧》系列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港乐的重温。那大家如果突然想到啊，这部电影当中还有一首歌很好听，很想在今天晚上来听到，跟大家一起分享，都可以到评论区，我们一起来留言，一起来互动。那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歌单有一点点的不同，是不是？里面不是歌曲，是电影的名字。我们看着这些电影的名字，然后再来回忆这些电影当中有哪一些很好听的歌曲。每部电影呢都有还挺有代表性的歌曲，不过呢可能慢慢的难度会增加，因为有一些电影呢未必是说特别特别火爆的电影，或者说特别受关注的电影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一边来猜猜看吧。有看过电影的朋友啊，都可以来留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接下来这一部《山河故人》，大家看过吗？有没有看过《山河故人》的朋友？它不算是一部特别大众的电影，但是呢，它里面有很多的片段，其实在网上也还挺火的。而且呢，就是因为贾樟柯这位导演，他特别喜欢用叶倩文的歌，所以呢，每一次他的电影上映之后呢，叶倩文的老歌就又会被很多喜欢电影的朋友翻出来再听一听。那曾经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曾经呢有幸啊跟贾樟柯导演就是面对面交流过，然后我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你会特别喜欢用叶倩文的歌呢？感觉曾经他的很多作品当中都有叶倩文的歌。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他说首先他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很有标志性的声音，就是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好像就回到了过去那个时代。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说因为他觉得叶倩文的声音很有江湖气，这在女生当中是很少有的，所以呢他在想到老歌的时候呢，也会经常听叶倩文，用到叶倩文的老歌。接下来就是《山河故人》当中的一首歌曲，叶倩文的《珍重》，可能电影未必很多人看过，但是这首歌你听过吗？如果没听过，来吧，默默听过，对不对？珍重，好听吧。那我们今天再来听一听这首老歌，叶倩文的《珍重》。哇，棒棒也听过，来吧，我们再来重温这一首经典。

木木说经典老歌基本都听过，然后大师说大部分粤语歌我应该都听过。我就很想邀请我们的时光好友能不能够来分享分享你们喜欢的歌单呢？小曼呢也想把你们的歌单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也想来聆听你们心里很好听的那些经典歌曲。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UO 说改编自网

杰的歌有人忘记他的国语原版吗？那还有朋友记得吗？沾湿双眼渐红，难寻。

听到的这首是叶倩文的《珍重》，它可能不算是一首这个大热歌曲吧，但是呢，当时如果有看过《山河故人》这部电影的朋友，应该觉得哇，这首歌用得太好了，而且呢，这首歌它就应该火呀，这么好听。所以好在今天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有听过这首歌曲。那如果你没有听过，今天再来认识认识，再来重新的感受一下老歌的魅力，好不好？还有呢，今天咱们不是有一个主题吗？就是老歌，电影里的老歌，在电影当中呢，经常会用到一些老歌，或者说经常改编一些老歌。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回忆回忆，曾经有没有看到一部电影，听到一首老歌，觉得哇，好精彩，好惊艳啊！甚至呢，你有在电影院拿起手机摇一摇，摇过歌，有没有？我有过，我有在现场摇过歌曲，嗯，就是因为很喜欢嘛。或者说你在看完一部电影之后，你就去查去问，哎，这电影当中这歌是什么？然后呢，再回过头去发现，哦，原来是一首老歌。嗯，就是我们会发现啊，你看早些天我们在音综里面，就是音乐类的综艺当中来重温了很多老歌，然后会发现在电影当中也会有很多老歌。所以啊，虽然有些歌曲它已经是唱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因为它在新的故事里面出现，然后在新的平台出现，它呢又有了新的生命力。那如果在我们的故事，在我们时光好友各自的故事当中出现的话，它又有了特别的记忆。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你的音乐故事和你的音乐回忆，我们在评论区留言也可以，然后在95的后台留言也可以。95后台留言呢，小班就会把它收集起来放在咱们的隐藏盲盒。今天咱们盲盒里的第一个故事已经被大家点赞触发了，现在点赞已经破一万了，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的故事。来吧，我们第一个故事分享给好朋友们。让我来看看这位朋友，嗯，他叫做 TT， 这位朋友他叫 TT， 他说今年体检报告亮红灯之后，我开始强迫自己每天夜跑，但说实话一个人绕着小区圈跑真的很无聊，直到有天忘记带耳机，手机外放随机播到自由，我边跑边下意识地跟着唱，结果 Siri 突然插话，检测到高音质演唱，已为您开启卡拉 OK 模式。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自己都想尝试一下，奈何我在办公室，我不太敢说开着功放，然后这种很放肆的

的唱歌，然后呢，Siri 突然来提醒我，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反正 TT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Siri 就出现了，然后他当然在胡扯啦，但是我莫名其妙被逗笑了。后来这就成了我的固定节目，夜跑的时候对着手机吼老歌，Siri 偶尔捧场的说再唱一遍，或者冷冰冰点评。音准偏差37%，好精准呢、哦！连 AI 都嫌我跑调，但又有什么关系呢？要不要去试一下？要不要感受一下这个跑步的时候跟 Siri 来对话，或者说跟 AI 来对话，可能有不一样的这种跑步的心情或者状态吧。那来吧，点到了张震岳的《自由》跟。喜欢张震岳、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或者说你的跑步歌单正需要补充新鲜的元素，来听听看，它能不能进到你的歌单里？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来自好朋友 TT 的点歌，张震岳的《自由》。我的好朋友们，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呢？今天你有运动的心情吗？或者说，哦，今天好累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去享受快歌了，给我来一首慢歌吧。那你想听什么呢？都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或者今天呢，咱们有一个音乐主题，你也可以跟着这个主题一起来回忆电影当中的老歌。你可以来评论区留言，直接发送文字我都能看到啊。然后大师说，张震岳我只记得他一首《爱之初体验》，那这首歌你听过吗？它叫做《自由》。

0: 好朋友们别忘了点歌哟，
1: 好不好？我们在稍后呢就会来给到大家想要听的音乐，稍后呢就是大家的点歌分享时间啦，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告诉小曼。

张震岳的自由，他没有在我们的歌单里，因为是来自一位好朋友的点歌，在我们微信后台精英95电台啊，小曼呢每天都会上去走一走，去上去逛一逛，看一看大家都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音乐故事，然后把他们收集起来，放在咱们的隐藏款里，放在咱们的这个隐藏触发里，等待大家来点点赞。那好朋友们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持续的来互动，持续来留言，来点歌。小曼呢都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有这么一个放松放空的时光，我们就安安静静的，或者说就很开心的，就很聊天的，我们来听来重温这些经典的歌曲，这些旋律。爸爸来点歌了，说点一首《后会无期》电影当中片尾曲。哦，好的，收藏了。然后刚刚我记得还有好朋友 UO 也点了一首歌曲，本来呢那首歌曲我是想放在说电影里面很好听的歌曲，就是老电影当中好听的歌曲，但是既然今天 UO 提到了的话，稍后就来分享吧，就是刘德华有首歌曲，待会儿可以来听听看。他当时其实这首歌啊也是一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来着，很好听，待会儿来分享好不好。还有Moto 说《花样年华》《吴哥窟》一首大家都不愿听懂的歌，对你来说是有特别故事的歌曲吗？哎，说起来，我当年去吴哥窟还真的就是因为《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然后呢，哎，还有因为当时不是电影当中有那种什么，就是有一些这种小设计嘛，然后呢还跟着电影然后去找呢。所以你有没有因为某部电影啊喜欢一首歌，或者说因为某部电影啊喜欢一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聊看啊。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到我们今天歌单里面的歌曲《七月与安生》，大家看过吗？这部电影呢让两位女主角还是收获了很多的奖项的，可能不见得是很多人会看到的一部电影，但是它里面有首歌大家或许有听过，因为是来自大家非常喜欢的王菲。但是呢这首歌它不是那种很空灵啊，不是那种很飘渺的这种路线，来听听看吧，王菲的浮躁。当时呢是周冬雨在这个酒吧里面，就是

电影当中啊，来嘶吼王菲的浮躁，然后她当时那种快乐至死的劲儿，简直就是把这个角色的叛逆啊，就是唱到了骨子里。我们一起跟着这首歌再来重温看一看吧。在电影当中呢，其实它是有点跑调的这种浮躁，但是呢，它要表达的就是那种青春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会不会感觉听到这个前奏就好像已经想象到这个年轻时候的王菲，然后拿着话筒这样已经开始很摇摆，什么都不顾，就是很洒脱很肆意的这种样子。

对，这首歌就是这样，它没有太多歌词，但是呢，它就是表达的这种肆意青春的感觉。所以当时《七月与安生》当中啊，就有一个情节，周冬雨在酒吧里面来唱到了这首歌曲，就有点小叛逆，然后有点小倔强，这种青春的感觉，就是很无所畏惧。来听到的王菲的这首歌曲叫做《浮躁》，对，大师说有青春飞扬的感觉，是不是？这就是很有时代的声音啊，就是很一首老歌代表着曾经的，就是在音乐上面有点叛逆的王菲，那到现在呢，就慢慢的跟世界和解了，然后唱着很温柔的歌曲。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不是说吗？听老歌的时候，听懂了之后就变得更加温柔了。来吧，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交给大家的分享时间啦。大家想听什么歌曲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来留言。刚刚我们棒棒说要听《后会无期》，来吧，《后会无期》跟大家分享。其实韩寒呢，他也很喜欢用到老歌，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歌单里面也有一首歌曲是来自韩寒的电影，不过呢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对，他还有韩寒也有在电影唱过歌，你知道吗？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边来听歌，一边来回忆吧。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0: 是结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辰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7: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8: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7: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9: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5: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0: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

0: 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歌单当中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来自韩寒的电影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补充我们看过的那些电影当中很精彩的让人印象很深刻的老歌，都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接下来呢是我们一位好朋友点到的忘情水。忘情水呢是我的少女时代当中的一首插曲，当时呢刘德华也是就是一个偶像嘛，然后呢这个歌曲会随着他出现。那其实《忘情水》本身它也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片尾曲。不过就是当时那个电影呢，不是特别的出名，叫做《天与地》，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天与地》哦，对，还有达达的《一路向北》，稍后马上。

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哇，我们真的有朋友看过这部电影啊。猫头说看过这部电影《天与地》，说是一个悲伤的悲剧的故事。嗯，
1: 肯定是带着悲伤的，不然它的片尾曲也不会叫做《忘情水》了。

到的是我们好朋友的点歌，来自刘德华的《忘情水》。这首歌它本身呢是一部电影《天与地》的片尾曲，后来呢在我的少女时代当中有出现啊，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老歌的插曲出现在电影当中。那接下来还有我们达达的点歌《一路向北》。达达，听到这首歌你会不会这个油门都踩得更加用力一点呢？现在达达在开车吗？达达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速度也会不自觉提起来呢？保持好车速好吗？注意安全，开车安全是第一。

这首歌是不是还不错，达达的点歌，然后他说一路向北其实很适合一个人开车在路上，也许会有些孤单，但更多的是路上的风景，所以也还是挺适合自驾的一首歌，是不是？然后呢，随风漂流说喜欢周杰伦，上次长沙演唱会票真是抢不到啊。嗯，我能说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感受吗？大家愿意听吗？周杰伦的粉丝会打我吗？

0: 大家愿意听，那我来讲一讲，来讲一讲我曾经去听周杰伦演唱会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不太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就是他在贺龙开演唱会，长沙啊，长沙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就贺龙体育馆，然后当时他在贺龙开唱，然后呢抢了好久好久的票，然后还托朋友跟我一起抢，因为从来没有听过周杰伦的演唱会，所以就你说来了就肯定不想错过，对不对？然后就当时邀了很多朋友，就说啊，一起帮忙抢票。好，这个是前提，就来表达我真的非常的期待这个演唱会。然后呢，那天下雨，下大雨，我上完班之后，然后从广电匆匆忙忙往贺龙赶，长沙的朋友你知道这个路程也并不近啊，然后看我这个路程又带着期盼的心情，然后所以我对这个演唱会呢就是投入的感情很多。好，这是大前提。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1: 但是因为那场演唱会下雨了，然后呢，中途有那么很长的时间，周杰伦他就没有出来，然后他不是会带很多的这种他的后辈嘛，然后呢，他的后辈就来唱歌，在这个中间有暴雨的时候，周杰伦偶尔也会出来一次。

后当时我说，天哪，我这么辛苦，抱着这么大的期待，我上着班，然后冒雨赶过来，然后我还没带伞，然后就匆匆的赶过去，然后在外面买了一件那种超薄的那种雨衣，然后带在自己身上，然后我当时其实心情很差。我说怎么回事？因为我想的那种是哇，就是大家氛围很好，然后一起摇着荧光棒，然后一起唱歌。结果呢，那天天空不作美啊，下大雨了之后呢，其实粉丝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大家哪怕在淋雨，因为大家也知道贺龙是一个露天的嘛，然后大家在淋雨，然后在那儿嗨，在那儿唱的时候，然后周杰伦呢唱了两句，然后就是交给他的后辈来唱。哎，我当时一瞬间觉得，好吧。好，我就不说了啊。我猜应该我们还有挺多周杰伦的这个粉丝乐迷，但是当时我真的说实话，我会有一点点失望，因为你看我前期抱着这么大的期待，然后冒雨跑赶到贺龙去，然后去听他的演唱会，然后那一场下来他没有唱太多歌，因为其实我们去看演唱会并不是说经常能看的，有些歌手呢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就看他一次演唱会，除非是有些当然很忠实的乐迷就追随着这个歌手跑，那就不说了。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也就看那么一次，所以那一次我看了周杰伦演唱会，后来他再到长沙唱歌的时候，我就真的没有去抢过票了，也不知道后面他的演唱会大家的体验感受怎么样。但是现在我看他还会有这个现场的互动啊，点歌呀，大家热情度依然很高，可能不是下雨天。他的状态会更好吧？这就是我当时听周杰伦演唱会的感受，因为刚刚好朋友说到嘛，说，就是上次长沙演唱会的票抢不到，对，我也就是抢到了之后，你听了之后是不是觉得没有那么遗憾了？会不会心情有没有好一点点？好，我们继续说回来啊。扯远了，说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刚刚点赞破20000了，所以呢，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啦。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故事。棒棒说，我都没有去过现场。我觉得演唱会的现场是可以去体验体验的。氛围感很好，很多的 live 呢，它跟耳机里面听到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听歌其实也是讲究一个意境，讲究一个环境的。所以一个人听歌，跟在时光点唱机，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听歌，然后跟你去演唱会，大家大合唱听歌，感受都不一样。如果真的很喜欢音乐的话，很喜欢某位歌手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他的现场听听看的，去感受一下。啊，对，现在其实很多的歌手开演唱会还是很卖力的，对不对？你包括像刘德华呀，对吧？然后他在演唱会，他哪怕说有摔跤啊，他还是接着唱。陈奕迅啊，哪怕对不对？他这个身体这么不适，但是呢，才几天他又出来继续唱歌了。所以很多歌手在演唱会上还是非常非常卖力的，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现场。然后。听下雨的声音，雨下一整夜。好的，稍后来跟大家分享点歌。我们接下来我们有第二个故事了啊，第二个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了。来自微微这位好朋友，他说上周应酬到凌晨，然后叫了个代驾，师傅呢是一个50多岁的大叔，然后一上车我就闻到那股淡淡的药膏味，然后我就说啊，我说师傅你贴药膏了，然后他说。开夜车久了腰不好，但女儿明年要考研，得多攒点这个学费。然后呢，这个时候车里的电台就放起了谭咏麟的《朋友》，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叔他就跟着哼了两句。然后我说：“哎，大叔，你唱得还不错。”然后他就说：“哎，年轻的时候，在厂里这首歌，我们几个兄弟啊，天天在唱。”然后呢，大叔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睛里其实感觉好像是很开心的，虽然我看不到他的眼神。然后呢，这个。大哥，大叔又多说了几句。他说：“我们曾经那几个哥们儿，现在有的走了，有的当爷爷了，就我还在开夜车。”然后这微微他就说：“那一刻我明白了，每个在深夜还在奔波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牵挂。生活或许不易，但总有一些旋律能够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找到共鸣。”哇，这句话说得真好。然后他说：“想点这首《朋友》送给所有在夜色当中。”依然坚守的人，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路上遇见温暖，不。

望感动。微微已经说得很棒了，那我们就直接来听歌吧。谭咏麟的《朋友》给到大家。哎，其实我多说一句，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哦。

来自我们好朋友微微的点歌。在凌晨的时候呢，因为一个奇妙的相遇，然后呢微微听到了这个代驾大叔，然后哼起了这首朋友，对这首歌呢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触，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许呢曾经你也跟你的好兄弟好哥们儿一起在 KTV 这个搭着肩，然后这个手拿着话筒一起来唱朋友吧。

看朋友呢，对于微微来说是深夜的触动，然后呢说把这种朋友送给所有在夜色当中依然坚持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各自的路上遇见温暖，不忘感动。然后我们的好朋友达达呢说，对于我这天天网约车奔波在长沙大街小巷来说，朋友更多是怀念与珍惜，怀念以前，珍惜

0: 把这首谭咏麟的《朋友》送给我的时光好友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点歌，评论区随时来点歌就可以了。时光点唱机就是给大家一个放松放空的一个时间，也像我们好朋友来说到，我们这就是一个许愿池，来吧，来许愿吧，大家把你的心情，把你的故事，把你想听的歌来抛向小曼吧，我就会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些很好听的经典老歌旋律。新鲜的歌呢很多，大家在短视频经常能听到，或许呢会未必说大家会把新歌整理成一个歌单，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喜欢听歌的人都曾经有过把老歌整理成歌单，当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出现的时候，哇，那种亲切感啊，真的是难以言喻的。希望时光点唱机也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亲切感，有能让你有这种很踏实很安心，听到一首首熟悉的老歌又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所以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哦。我说许愿池，我们的坨坨就出现了，就是坨坨说我们这是一个许愿池，你今天许愿是想听周深的大雨，对不对？好的，小曼先收藏起来，待会儿呢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我们今天是电影里的老歌啊，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电影里的老歌其实也是有故事的歌，因为

它随着跟一些电影情节紧密关联呢，它就多生出了很多的故事。就比如接下来想跟你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它呢是从一首歌延展出了一部电影，然后当时有了这部电影之后，又回归到了这首歌。你还记不记得有段时间，就是很多的歌都有改编成电影，什么《同桌的你》啊，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为你写诗》啊，还有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你看过吗？一个关于遗憾的电影。电影当中呢，刘若英在最后出现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看电影的很多朋友都说哇，我都泪奔了。来听。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刘若英的后来。后来这部电影你看过了吗？他把这首歌拍成电影的时候呢，有人说这是最残忍的营销，但是也有人说啊，这是歌曲的延续，就是歌曲的延展。然后在电影当中啊，就是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青春回忆都翻涌而来了，然后呢就默默地流泪。我记得当时还有挺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看电影哭了之后，在网络上还有一些话题呢。所以如果你对年轻的自己来点播这首歌曲，有没有特别的话想说呢？有没有补上哪一句话呢？啊，这部电影给到大家很多的回味啊，回味。我个人觉得吧，它应该算是从歌改成电影，改编成电影，还算是比较有记忆度的一部吧。你像什么很多同桌的你啊，刚刚说到的为你写诗啊，这些都拍成过电影，但是呢，大家印象都不是那么的深刻，对不对？大概也是因为后来这首歌，它实在太经典了，承载了太多人的故事了吧，是不是？我们继续音乐时间，好不好？大家也可以持续来点歌。然后今天我们也会有主题，主题呢是电影里的老歌，电影当中会借鉴的，会用到一首老歌。我们前面几首呢都是引用，对不对？就是把歌曲直接搬过来，直接放到电影当中，作为一个插曲啊，作为一个影子来使用。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很多歌呢，它就是会有一个全新的改编，更多会采用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几位主演，就是电影当中几位主演一起来唱。还记得《中国合伙人》吗？还记得这部电影吗？当时呢，还是给了大家很多的鼓舞的。那当时电影当中也有一首歌曲，就是电影当中三兄弟他们在一起合唱《光阴的故事》。比起说罗大佑的原版啊，他们的一个翻唱版本就是多了电影当中的那种情绪嘛，就是会有这种创业者的汗水和泪水。那所以当年你有没有跟你的好伙伴一起唱过这首歌，或者说有没有跟你现在的好伙伴再唱这首歌去回忆起

光阴的故事很好听，对不对？那这个版本你觉得怎么样呢？当时中国合伙人就是这三个年轻人，然后一起来奋斗，一起来创业，然后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但是呢也有一些收获。在一起唱起光阴的故事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但是呢好在坚持下来了。

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改动了一些歌词？是不是？有没有改动一些歌词？他说，感动了三个人，改变了三个人，对不对？啊，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还记得当时电影当中这三位主演是谁吗？还记得吗？

达达说，从零到一，从无到有，回忆上了发条，如同滔滔江水一般袭来。老歌真的就是很有魔力的。

0: 听到的《光阴的故事》这个版本呢，来自黄晓明、邓超还有佟大为，当时是一部电影《中国合伙人》当中的歌曲，由三位主演来演唱。所以呢，你看他的歌词会有一些改动，他说这个改变了三个人，正好呢就搭配到了电影的这种情绪和情感。所以有些老歌他经过这主唱重新的一改编一翻唱，你就好像能够跟角色有了更深的一个捆绑。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接下来啊，我们要听韩寒电影当中的歌曲了。我们刚刚不是有好朋友点了《后会无期》嘛，是不是？嗯，韩寒其实有很多的电影呢，他都会用到老歌，也会把老歌进行一些翻唱，进行一些改编。接下来呢，这首歌《别送我》来自《乘风破浪》。其实要说啊，在这部电影当中，韩寒还有唱歌，你记得吗？如果有记得的朋友，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我。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乘风破浪》，大家看过吗？在贺岁档啊，贺岁档当中的一部电影，曾经贺岁档的一部电影，然后是韩寒导演。在那些年，大家对于韩寒还是很期待的，因为他接连拍了一些，很文艺，但是呢，他又还兼具了商业，还兼具了很多的关注度啊，这样的一类型的影片。其实有些电影吧，他你说拍得很文艺，大家就没什么兴趣了。但是韩寒呢，恰好又能够做到一种还不错的兼顾吧，所以呢，他的电影曾经也还挺卖座的，包括他里面的歌也会随着电影呢被更多人关注喜欢，就像《后会无期》，然后呢，我们刚刚听到的又是一首老歌的翻唱。那其实呢，韩寒在这部电影当中他自己还唱了一首歌曲，叫做《奉献》啊，有没有朋友听过呢？达达说。原版啊，原版也是男生合唱，然后呢，木木也是说，这首歌曲《500 Miles》很好听的歌曲，原版也好听，然后这个翻唱的版本呢，又唱了多一些的温柔，然后多一些的怀念，因为《乘风破浪》它本来其实就是，有一点怀旧嘛，因为它会有这个，跨时空。看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没看过的朋友呢，这儿小蛮就不展开说电影了，我们还是来听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电影里的老歌，会有一些，电影呢，就引用了一些老歌，但是呢，又没有说完全的去复刻复制，它会有一些新的样貌，因为也新的故事了嘛，而且呢，要搭配到电影当中的情境，搭配电影当中感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老歌，很多人翻唱过。这首歌曲这个版本呢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翻唱，它来自《江湖儿女》的推广曲，来听听看，是你熟悉的旋律吗？

起来了这首歌吗？副歌一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脱口而出了呢？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没错，是这首歌。然后也我们这位好朋友说到了啊，可能算是有些朋友不太熟悉的黄仲坤，确实这首歌最初呢是黄仲坤来演唱，然后是在1994年发行的，对，1994年发行，然后后来呢是迪克牛仔把这首歌给唱红了。

0: 你看，我们有好朋友说，还以为是迪克牛仔的原唱，只能说迪克牛仔唱的深入人心，已经是盖过了原唱的风头了。因为黄仲坤他后来其实大家对他的歌曲认知度啊、熟悉度不是那么高，然后迪克牛仔呢，他用这种很摇滚的、带有一些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都市的这种人的不同的情感、爱的困惑呀、爱的辛酸呐、还有一些由心底的这种呐喊呐，所以呢，让这首歌曲呢，就成了很多人会在 KTV 去拿着麦克风疯狂来演唱的歌曲，投入很多情感的歌曲。所以大家久而久之呢，都可能很多朋友忘记原唱了，就记得它是迪克牛仔的歌。然后还有朋友说，哦，我要去听原版，去试一试，来感受一下吧。不同的就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风格啊。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就是每个歌手他有自己的特色嘛，然后他会有不同的翻唱，就有不同的味道了。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寄酒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那些人，那些歌。前些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范逸文、李丽芬、贾志云，这些都是我比较偏爱的女中音的音色，所以今天不如我们就听听那些特别动人的女中音。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容易被打动的声音的频率，有些人比较喜欢高音，有些人喜欢清亮的音色，有人呢可能喜欢比较中性一点的这个声音的表情，有人喜欢烟嗓，有人喜欢比

较慵懒的唱腔。那对我来说呢，女中音好像就是永远有这一种不疾不徐的吸引力，就像他们一直是在静静的诉说的感觉，但并不渴求你是不是真的懂得。那么今天的女中音歌手，我们还是先从范怡文听起。

听到范怡文《花落总有花开时》，接下来的这一位女中音丁晓雯，后来她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一名作词人。早年呢，她跟林隆璇一起出了一张专辑，叫做《走出校园以后》。之后呢，这个丁晓雯就没有再出过个人正式的唱片了。那么刚刚说到范怡文，范怡文跟庄清芳有一首《这些日子以来》，这个对唱曲呢，原本是设计丁晓雯跟庄清芳对唱的，可是到了录音的时候，丁晓雯的感冒一直不好，于是他就推荐了范怡文或者是赖佩霞去替代自己。那么范怡文获得了这个对唱的机会之后，因为这个是庄清芳首张专辑里面的一个作品，那么那一张首张专辑呢是大受关注，所以范怡文也连带的被歌迷认识，之后呢也在点将发行了好几张专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跟这个对唱曲擦肩而过的丁晓雯这首《金鱼》。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4: 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动听的女中音。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李丽芬，应该是今天要听到的女中音当中音色最中性的一位，也可能是因为她唱过很多武侠剧、古装剧的主题曲，她总是给人一种大气的感觉。其实除了那几首爱江山、爱美人、得意的笑等等，李丽芬其他的专辑都非常的耐听，包括我们前些天说到的梳子与刮胡刀，还有几年前听唱片单元我们特别试听过一张发现李丽芬等等，都非常的精彩。那么在1988年她有一张专辑叫做游戏规则，知名度比较低，但我也非常的喜欢。我们听到其中这一首某一段时间，某一段时间我忙着交谈，某一段时间我接受平凡，某一段时间我刻意打扮，某一段时间我觉得茫然，这是陈嘉莉的歌词创作。

的李丽芬某一段时间。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也是同样是给人一种粗犷的感觉的曾淑琴，但是曾淑琴的粗犷呢，是一种不加修饰的原生态的这种感觉，并不是李丽芬的那一种豪放。那么在粗犷当中，他们依旧当然是不缺乏温柔。曾淑琴在2013年跟2019年都各发了一张新专辑，难得的就是你感觉这个世界好像每天都在变，但她这两张新专辑似乎听起来还像是80-90年代她在点将唱片发行的那些作品一样，依旧是她自己的创作，依旧是一些真实的情绪跟想法的呈现。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蓝色皮箱》，是他2019年的专辑《爱在山谷回荡》里面其中的一首。蓝色的皮箱，蓝蓝的情绪，里面装有编织梦的衣裳，有我付出的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喜欢说某某某长在我的审美点上，而如果要套用这个说法呢，李中音应该就像是长在我听觉的审美点上。清亮的女高音固然也很好听，可是这个几乎是成为歌手的一种所谓比较标准的音色，听多了就会好像没有什么新鲜感。而女低音呢，向来是不可多得，同样她们也很耐听，而且因为少见，女低音会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女中音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声音很醇厚，但是又不会太厚重，嗓音听起来有磁性，可是又不会太低沉。接下来的这一位我也非常的喜欢，他是于台烟。我们要听到的这是他在1991年的专辑《他的安静全是假装》其中的一首《你的忧愁忘了带走》。

听到于台烟这首《你的忧愁忘了带走》，今天我们选播的歌曲呢，质感上都比较的类似，他们都不是这种太通俗流行的旋律，而是听起来又是舒缓流畅的，有那么一点的时代感，但又不显得过时，反而是有着旧时光特有的这种从容淡定的美。也可能是因为女中音她们都特别的适合诠释这样的曲风，所以呢，这一类的女歌手她的歌路也许从大方向来说稍微也是有些相似。接下来的这一位是庄琼瑶，80年代末签在齐秦的红音乐工作室的一位女歌手，早期他的专辑里面也有不少齐秦的创作。现在我们听到这首叫做《和你谈起我的心》，它就像是在跟你对话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最后一集要听到的这两位呢，应该是今天的这些女中音歌手当中知名度跟作品的影响力相对比较大的两位。首先这一位是叶欢，当年飞碟唱片旗下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女歌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最后一朵玫瑰》，出自她1989年的专辑《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陈乐融的歌词也非常的有意境美，像是一则小小的散文诗。他就写道，在多年紧掩的门边，有你春风的誓言，在漫生青苔的街前，有你淹没的流连。窗外尘沙扬起，我心纯净如三月细雨，远处笑声如铃，我心

听到叶欢这首《最后一朵玫瑰》，前面我们听到的呢都是这个唱国语的女中音，接下来这一位呢则是粤语作品更多的邝美云。当年呢，邝美云的外形比她的声音更容易引起话题，人们都称呼她为邝美人，没有人定义她是实力女歌手，但其实她的声线也非常的耐听，有一种徐徐而来缓缓散发的韵味。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每一位女中音，每个人都有大量的佳作，每个人只挑选一首歌呢，当然是远远听不够，只能够蜻蜓点水的稍微的概括一下，以后有机会呢，或许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拓展的去听一听。节目最后我们听到邝美云这首《心声》，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5: 你倒是先报名啊！
6: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5: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7: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5: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我那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1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1: 音乐说话。

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起拥抱炫月的夕阳。生命中的一切匆匆过往，唯有我们的爱情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主席，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冷静，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

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懂。

等，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0: 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0: 5.5%，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

0: 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5里有。

0: 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0: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2: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3: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你知道吗，每一天全球会出版6746本书，产生的歌曲超过上百万。然而一个人一生当中真正喜欢的歌曲大概不会超过100首吧。在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越少会越珍贵，越个人会越个性。今天家人有约就跟你说说那些收藏在你的歌单里经年累月都不会被删掉的歌吧。我先给你推荐一首，这首歌大概是最近非常久的时间留在我的听歌列表当中的，

浮生千山路最早的演唱者是潘越云。我尤其记得这个歌的来历啊，就是他歌词当年有一句叫做“雨尽风甜”，结果呢，潘云唱的时候给唱错了，唱成了“两尽风甜”，那个雨跟凉很像嘛。后来怎么办？没有办法，在做 CD 的时候呢，就把歌词页里面的“雨尽风甜”改成了“凉尽风甜”，就是清凉的凉。这个小小的误差使得今天在听这一首歌每一遍的时候，都想一想当初的词作者在写《雨尽风甜》的时候那个美妙的画面。在你的我喜欢的歌单里，其实歌曲一定是换了一批又一批的，因为每年都会有新的歌出来。从前你可能喜欢张学友、罗大佑、小虎队，现在呢，你可能更喜欢李宗盛、 Bob Dylan，但一定有一些歌你也许不常听，不过一直在你的歌单里舍不得删掉。接下来这首歌大概也是这样，我相信它在很多人的歌单里，因为它也在我的歌单里，而翻唱者的版本早就占据了歌单列表的重要位置。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这碧涛石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

0: 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6: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Doctor 说，我的那首歌是《就是爱你》。高中的时候呢，暗恋一个男生，像所有的迷妹一样，不管他做什么都觉得他超帅。下课就去篮球场看他打球，只要进球就会和好朋友一起尖叫。他是第一个夸我唱歌好听的男生，也是第一个可以唱歌把我唱哭的人。我原来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就那样下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走越远，直到现在成为陌生人。也许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终究不可能在彼此的生活里存在下去。偶尔还是会想起他，这首歌是我听他唱的最后一首歌，愿他一切安好。

张茜茜说，我的音乐收藏里面一直在的那首歌是电台情歌，我高中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莫文蔚其实有很多好歌啊，比如他不爱我、阴天、剩下的果实，都比电台情歌要出名，但是只有这首歌让我听到常常会觉得很感动，甚至自己唱哭自己。今天在节目里跟张茜茜也跟很多爱这首歌的人来分享电台情歌。今天节目要跟你说说在你的播放列表里始终存在的那首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讲讲每个人的私人收藏，就是在你的音乐列表当中，无论你换了什么样的播放器，什么样的收听方式，这首歌一直都在。哪首歌在你的心里面会有这样的地位呢？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给我们。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Blackhead 他留言说呢，信乐团的离歌是我一直收藏的歌，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里面那句，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唱出了我那两年的心事，所以特别爱。从我用 MP3 开始一直到现在都留着。是，有的时候我们留下来的歌曲呢，也许是某些特别的人分享给我们的，也许就是因为它真的能够适时的鼓励你，有一个力量的存在。

Season 推荐给我们的这首歌呢，是他喜欢的达达乐队的《南方》。他说，这首歌留在我的歌曲列表当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有一句歌词跟我的人生一样。他说，我第一次恋爱在那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我留下了这首歌，但再也回不去那个离开的城市。

还有一位署名梁博的朋友的推荐。这首歌呢，其实也在我的歌曲列表当中，就是刘明湘版本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而且这首歌它没有录音室的版本，它就只有刘明湘在现场参加比赛时候的演唱版本。可是因为跟原唱娃娃的风格很不一样，而且他最好听的声音的部分真的在这首歌里面得到了体现，所以在他参加很多选秀比赛选择这首歌当参赛曲目的时候，好像每一次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记住一首歌，有一些是大众都喜欢的理由，有一些是纯私人的理由，但我们会记得他，留下他，并且有可能不会删除他，就说明这首歌跟我们之间有彼此非常深厚的渊源。你最喜欢的音乐收藏会是哪一首呢？在你的播放列表当中大概就会落地生根下来。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音乐播放列表当中最重要的歌曲。瑞颖推荐说，陈奕迅的重要的50首歌都留在我的播放列表当中。我想那是我喜欢这个歌手最明显也最重要的痕迹。

听上您说，我喜欢那首歌叫做《Love Yourself》。这首歌几乎所有的版本我都收藏了，因为它真的激励我走过了很久。微光说，那么多年听过那么多首喜欢的歌，可是只有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一直都在我的歌单里，从没被删。

0: 历史。
1: 大雄说，喜欢的那首歌，并且一直收藏的那首歌就是 Melody， 从认识他开始到现在。卓卓说，我收藏的那首歌是孙燕姿的《真的》，就这样爱了，天多高，风不小的。初中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喜欢上这首歌，以及喜欢上唱歌的这个人。你上好的青春是燕姿，我上好的青春都是你。虽然结局很悲伤，但有过的爱都是真的。卓卓的分享，我想当他听真的时候，他心里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因为这首歌的鼓励而变得更加真切。谢谢每一位透过家人有意的微信平台来分享和推荐自己音乐播放列表当中那首一直存在的歌的朋友。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你正在听的歌，你喜欢的这些对你来讲有特别意义的歌推荐给我们。你可以在家人有意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AI 能够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那些歌值那些人。
2: 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动听的女中音。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李丽芬，应该是今天要听到的女中音当中音色最中性的一位，也可能是因为她唱过很多武侠剧古装剧的主题曲，她总是给人一种大气的感觉。其实除了那几首爱江山爱美人得意的笑等等，李丽芬其他的专辑都非常的耐听，包括我们前些天说到的梳子与刮胡刀，还有几年前听唱片单元我们特别细听过一张发现李丽芬等等，都非常的精彩。那么在1988年她有一张专辑叫做游戏规则，知名度比较低，但我也非常的喜欢。我们听到其中这一首某一段时间，某一段时间我忙着交谈，某一段时间我接受平凡，某一段时间我刻意打扮，某一段时间我觉得茫然，这是陈嘉莉的歌词创作。

听到李丽芬某一段时间，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也是同样是给人一种粗犷的感觉的曾淑琴，但是曾淑琴的粗犷呢，是一种不加修饰的原生态的这种感觉，并不是李丽芬的那一种豪放。那么在粗犷当中，他们依旧当然是不缺乏温柔。曾淑琴在2013年跟2019年都各发了一张新专辑，难得的就是你感觉这个世界好像每天都在变，但他这两张新专辑似乎听起来还像是890年代他在点将唱片发行的那些作品一样，依旧是他自己的创作，依旧是一些真实的情绪跟想法的呈现。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蓝色皮箱》，是他2019年的专辑《爱在山谷回荡》里面其中的一首。蓝色的皮箱，蓝蓝的情绪，里面装有编织梦的衣裳，有我付出的爱。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喜欢说某某某长在我的审美点上，而如果要套用这个说法呢，李中音应该就像是长在我听觉的审美点上。清亮的女高音固然也很好听，可是这个几乎是成为歌手的一种所谓比较标准的音色，听多了就会好像没有什么新鲜感。而女低音呢，向来是不可多得，同样她们也很耐听，而且因为少见，女低音会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女中音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声音很醇厚，但是又不会太厚重，嗓音听起来有磁性，可是又不会太低沉。接下来的这一位我也非常的喜欢，他是于台烟。我们要听到的这是他在1991年的专辑《他的安静全是假装》其中的一首《你的忧愁忘了带走》。

于台烟这首《你的忧愁忘了带走》，今天我们选播的歌曲呢，质感上都比较的类似，他们都不是这种太通俗流行的旋律，而是听起来又是舒缓流畅的，有那么一点的时代感，但又不显得过时，反而是有着旧时光特有的这种从容淡定的美。也可能是因为女中音他们都特别的适合诠释这样的曲风，所以呢，这一类的女歌手她的歌路也许从大方向来说稍微也是有些相似。接下来的这一位是张琼瑶，80年代末签在齐秦的红音乐工作室的一位女歌手，早期他的专辑里面也有不少齐秦的创作。现在我们听到这首叫做《和你谈起我的心》，它就像是在跟你对话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

0: 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最后一集要听到的这两位呢，应该是今天的这些女中音歌手当中知名度跟作品的影响力相对比较大的两位。首先这一位是叶欢，当年飞碟唱片旗下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女歌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最后一朵玫瑰》，出自她1989年的专辑《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陈乐融的歌词也非常的有意境美，像是一则小小的散文诗。他就写道，在多年紧掩的门边，有你春风的誓言，在漫生青苔的街前，有你淹没的流连。窗外尘沙扬起，我心纯净如三月细雨，远处笑声如铃，我心

听到叶欢这首《最后一朵玫瑰》，前面我们听到的呢都是这个唱国语的女中音，接下来这一位呢则是粤语作品更多的邝美云。当年呢，邝美云的外形比她的声音更容易引起话题，人们都称呼她为邝美人，没有人定义她是实力女歌手，但其实她的声线也非常的耐听，有一种徐徐而来缓缓散发的韵味。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每一位女中音，每个人都有大量的佳作，每个人只挑选一首歌呢，当然是远远听不够，只能够蜻蜓点水的稍微的概括一下，以后有机会呢，或许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拓展的去听一听。节目最后我们听到邝美云这首《心声》，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经时间早上5:1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
7: 哎，开门。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您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无有。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5: 先锋闪耀，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董敏邦，深耕乡土守初心，扎根田野新三农。
4: 奔跑的初心，张宝健，江城外卖急救侠。
5: 跨越山海，他们在这里触摸到共同的根。
4: 按病种付费推行5年，湖南看病就医降费提质。
5: 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第4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公布。
4: 大喇叭应急之声，7月5号至7号，我省将迎来一轮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
5: 科学开讲，熬夜看世界杯，谨防心血管健康风险。
4: 凤凰古城暑期清凉游热度高涨，夜游流光溢彩引客潮。
5: 大家好，我是陈光。
4: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5: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

0: 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岳阳县杠口镇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董敏芳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从城市白领到全国劳模，从普通党员到党的20大代表，身份更迭，初心不渝。他始终深耕乡土，实干履职，把对党的忠诚镌刻在广袤的丰收田野上。
2: 在岳阳县杠口镇敬老院，董敏芳带领支部党员看望老人，送上物资，闲话家常。这类志愿服务他已坚持多年，从未间断。岳阳县杠口镇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董敏芳
3: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带动更多人多关心身边的老人，多抽空陪陪他们，让老人多感受点温暖。
1: 身为基层党支部书记，董敏芳带领党员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用心帮扶各类困难群体。通过就业帮扶、用工倾斜等举措，帮助165名贫困户实现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累计投入扶贫资金物资超过100万元，助力7个村351户、1600余名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2: 2013年，已是企业高管的董敏芳不顾旁人劝阻，毅然选择返乡务农。返乡后，为了攻克水稻生产瓶颈，他带领团队与湖南省农科院、湖南农业大学合作，成功研发工厂化旱地育秧技术，牵头制定了国内首个早稻工厂化旱育秧技术规程，筹措并整合项目资金4000余万元，建成10万平方米智能育秧基地和全程机械化服务体系，让曾经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变成了面朝屏幕背靠云端。2025年，他主导的万亩示范片双季亩产达到1142.3公斤，创合作社种粮以来历史新高。岳阳县杠口镇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董敏芳：
3: 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乡亲们才能附在产业链上。作为一名党员，给群众服务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我还会继续带着大伙儿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踏踏实实地干下去，为乡村振兴出把力，让党旗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高高飘扬。
1: 董敏芳坚持党建引领产业提质，恪守不与农民争利，带着农民共赴底线。他创新推出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运营模式，推行统一品种、统一防控、统一机械服务、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五统一标准化服务，有效破解小农户分散经营难题，探索种粮211增收模式，鼓励两口子种100亩地，年收益不低于10万元，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作为党的20大代表，2022年从北京参会归来之后，董敏芳把宣讲台设在田间地头、农家院落。3年来，他累计开展宣讲60余场，用接地气的乡音土语，把惠农政策、三农工作部署送到群众心坎里。一粒良种孕育万顷丰收，一份初心照亮振兴之路。董敏芳以党建聚人心，以产业带发展，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耕耘，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动人答卷。
0: 穿梭街巷，步履不停，风雨兼程，初心如炬，点点微光汇聚，让基层治理力量在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湖南电台联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5省市广播电台推出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新时代、新群体、新担当。
4: 2025年春天，湖北省武汉市街头，一位外卖小哥跪在血泊旁，用随身携带的 AED 紧急救人的身影温暖了全网，被网友称作急救侠。他叫张宝健，一名90后党员旗手、退伍老兵。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今天请听江城外卖急救侠， 湖北台记者刘飞、刘庆志、刘征、杨康采写。
5: 上午11点，武汉市江汉区长青五路一家饮品店，骑手张宝健的黑色百宝箱格外醒目，箱子上已配备应急急救箱的标识清晰可见。箱子里除了外卖袋，还装着一台自动体外除颤器、一个医疗急救箱、一条灭火毯。每天驮着这个5斤重的百宝箱，对于分秒必争的外卖骑手来说，着实不轻松。
6: 送外卖途中，随时可能会遇到突发情况，必须随身携带这些设备，我的心里才踏实。
5: 去年3月，汉口长青五路一位七旬老人遭遇车祸倒地，正巧路过送餐的张宝健及时出手，用随车携带的体外除颤器为老人争取到救命的黄金4分钟，外卖急救侠的美名就此传开。
7: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我也怕就是因为自己的操作不当嘛，导致他比如说二次伤害呀，我就很着急。我当时也没有害怕，我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名党员，这也是一份责任嘛。
5: 那之后，张宝健开始学习各种急救知识，还牵头组建了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如今团队已有300多人，覆盖武汉市多个区。
7: 左手按右手按30为一组，1分钟就是100到120。
5: 贴电极片、测心率、胸外按压、专业除颤，在江汉区玉兰里社区，一场生动的 AED 急救训练正在上演。来参与的全部都是外卖小哥。张宝健动作标准，讲解细致，手把手将专业急救技巧交给每一位骑手。武汉快递员朱明：
8: 我们在去年在汉兴街道成立了新就业群体流动党员党支部，每个月党课的时候啊，也会互相去交流自己的应急救护啊，还有一些公益志愿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互帮互学互助，共同成长进步。
5: 一个人跑得快，一群人跑得远。如今张宝健每周奔波于站点和社区之间，已累计为4000多名新就业群体培训急救技能。这些江城奇侠们化身移动的急救站，奔跑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7: 2026年呢，我也有一个梦想和目标，把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扩充到500人以上，培训10000个外卖小哥学习急救知识。
5: 近年来，以张宝健这样的外卖员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正快速成长为蓬勃发展、充满创新活力的积极力量，而外卖骑手这个职业正在从单纯体力劳动向发展型职业转变，他们被称为城市骑士。这份认同感源自我能救人的职业尊严，源自我被需要的社会价值，更源自一份踏实可期的职业精神。
7: 让我最骄傲的是，不是我救了多少个人，是我在路上啊培训了多少个小哥，他们救了多少人。我们国家有几千万新兴领域的外卖小哥，我也希望呢更多的外卖小哥呢能够加入这个急救队伍当中，这股力呢拧成一股绳，把这个小事做好呢，我感觉大家终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不平凡的英雄。
5: 记者短评：穿梭于江城街巷的外卖骑手总在为生活奔忙，张宝健却在奔波途中驮着一份善意与担当。5斤重的急救百宝箱是他藏在奔波里的初心，一次挺身而出的救人之举让他化身暖心急救侠。一人行善，众人同行，他以微光聚星河，带领数百骑手学习急救，守护城市。这群平凡的城市骑士跳出了职业的固有标签，用技能与热忱传递温暖，让匆匆奔跑的身影藏着最动人的人间温度。
1: 7月3号，月月山海相遇湖南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在湖南娄底拉开帷幕，近1500名两岸代表齐聚三湘大地，以文化为根，以音乐为媒，在互学互鉴中深化心灵契合。这场跨越海峡的青春之约，不仅为两岸基层民众搭建了交流平台，更通过不断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广大台湾青年来乡求学、就业、创业铸就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共同绘就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画卷。娄底台记者康行佳、朱玲、朱琦报道。
2: 在青春佳话分享会上，扎根湖南多年的台青、本土创业青年、在校学生轮番登台，讲述携手追梦的真实故事。非遗手艺人林俊逸也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扎根大陆30余年，林俊逸已掌握30项非遗技艺，走遍了湖南各地。从一名普通的台湾青年成长为湖南省非遗技能大师，他在一件件传统纹样、一门门手工技艺中寻获两岸少数民族相通的文化基因，完成一场跨越海峡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回归。
1: 如果说非遗技艺是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见证，那么音乐则是跨越时空的情感纽带。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配套活动，第三届海峡两岸少数民族音乐节精彩上演。当跨界组曲《山海誓》的旋律响起，融合了《当》《站在高岗上》等两岸同胞耳熟能详的歌曲，不少观众随着节奏轻声哼唱。年近70的刘汉安10年前便为《沁园春·雪》谱曲，这次他与妻子第一次来到湖南，让这首歌真正找到了根。台湾音乐人刘汉安。
9: 这首歌呢，它好像有一种10年前埋下的种子，今天发芽了。

0: 从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到民族音乐的跨界共鸣，再到公益互动与青春誓言的温情交织，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在湘期间，台湾嘉宾还将前往曾国藩故居、大熊山蚩尤巫场、眉山龙宫以及长沙、湘潭等地，开展中华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继续在湖湘文脉中探寻共同的文化根脉，谱写两岸基层交流的新篇章。
1: 湖南五年前开始全面推行按病种打包付费，促使医疗机构不断优化诊疗方式，减轻患者个人负担。
0: 在株洲路口区中医医院，85岁的陈茂禄因创伤性肩周炎住院治疗。每到需要增加检查项目或者治疗用药的节点，主治医生都会耐心地为他解释细节。市民陈茂禄：
2: 那一顿下有没有告急的那个多余的检查？
1: 推行按病种打包付费，医院不断优化诊疗方式，创伤性肩周炎次均治疗费用下降500元。株洲市路口区中医医院针灸推拿康复科主任周敏：
3: 这个政策其实对于我们医疗系统来讲，对于医生个人来讲是很有益的，因为医生他会学会如何去做这个疾病的一个管理。
0: 过去患者住院主要是按项目付费，就是把诊疗过程中用到的药品、医疗项目、医用耗材等逐项累加，再由医保和患者按比例支付。但这种支付方式可能产生过度医疗行为。而按病种付费就是通过大数据统计全国医院治疗某种疾病的医疗费用平均值，确定支付标准。比如治疗 A 疾病，打包价为10000元。患者康复后，如果治疗费用为8000元，那么患者按实际治疗费用结算，而医院则按照打包价格结算，节约下来的2000元成为医院收益。反之，如果实际治疗费用为15000元，那么超额的5000元由医院自己承担。按病种付费就相当于给住院费用设定了一个天花板，促使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精打细算，避免不必要的检查和用药。株洲市路口区中医医院医疗保障部部长王辉：
4: 以前呢，我们医院是按照项目付费，就像是打的士一样，跑1公里我们算1公里的费用，而现在就像是按照目的地打包支付，那就使得我们要用最优的路线到达让患者痊愈的目的地。
1: 既要节约，又要确保疗效，医院会尽可能使用国家带量采购药物，让诊疗流程更规范。株洲路口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主任黄欣欣：
5: 这种模式倒逼医疗机构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使诊疗行为更加科学、透明和规范。2025年，路口区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降至3604元，较2024年下降了4.6%。

0: 研究。
1: 对于一些复杂的疾病，按病种付费的分类也在不断的细化调整。以创伤性肩周炎为例，按照有并发症与没有并发症分成了两个组别，打包治疗费用各有不同。目前湖南按病种打包付费的核心分组从376组增至409组，细分组从628组增至634组，有效破解了复杂重病入组难、补偿不合理的痛点。
2: 近日，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四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公布，26项制度创新成果和便利化服务举措入选，涉及贸易便利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非经贸合作等7大领域。作为全国重要的工程机械制造基地，湖南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通过打造高效便捷的通关监管模式，为传统产业走出去注入强劲动能。记者梁瑞报道。
1: 工程机械作为典型的重型装备，具有体积大、重量高、运输复杂等特点，传统通关模式往往面临一机多车通关难、临时号牌识别难、传期变更改单难等痛点。针对这些制约出口的中梗阻，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联合长沙海关，依托综合保税区境内关外功能优势，创新推出组合式监管模式，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跨越。长沙海关副关长、党委委员黄婷婷：
3: 按照一车一号原则，赋予道路类工程机械通关专用识别号牌，便利工程机械进出综合保税区。针对大型工程机械一机多车特点，通过分送集报模式，实现货物整批申报、车辆单车通关，避免因个别车辆延误降低整批货物通关效率。
2: 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举措，道路类工程机械整体通关时间压缩50%，每车物流成本节约300到500元，叠加入区及退税政策，退税资金到账周期缩短7到15天，极大缓解企业资金压力，高峰期平均每车减少等待5小时以上，节省滞留成本200到300元，每单因传期变更节省往返时间7到10天。黄婷婷：
3: 2023年以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两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经综合保税区出口汽车起重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超5200台，货值超50亿元。仅2026年1至4月，两家企业工程机械出口货值达17.06亿元，同比增长约106.35%，有力促进装备制造业走出去。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受台风美沙克残涡影响，今天至7号，我省将迎来一轮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气象部门预计，7月5号晚至6号，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将进入湖南。7月5号15点起，湖南省气象局决定将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省水利厅也于今天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记者孙霞报道。
2: 据实况监测显示，7月4号7点到5号7点，邵阳新邵、常德汉寿、鼎城区、湘西州花园、郴州汝城、娄底新化12个乡镇出现暴雨，累计雨量最大为邵阳新邵盐塘镇82.1毫米。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累计雨量150到200毫米，湘西南局地可达300毫米左右，致灾风险高。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崔杰：
4: 针对山洪灾害的话，我们会相应的区域进行点对点校应，然后并且通过靶向预警给对应的区域的群众发送预警短信。
1: 水文部门预测，6到7号，湘江西源、滋水、夫彝水、南水、沅江渠水、污水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6米的洪水过程，需警惕滋水支流、夫彝水、南水、沅江支流污水可能出现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还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2: 来关注科学开讲。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成了很多球迷的选择，但是在欢呼呐喊背后，心血管健康风险也在悄然增加。近一周，长沙市中心医院就已经连续收治了3名因为熬夜

0: 看世界杯而诱发急性心梗的年轻患者。记者孙霞报道。
1: 31岁的李先生连续3天熬夜看球，凌晨他突然感到胸口像被巨石压住，浑身大汗，左臂发麻，症状持续加重。家人发现异常之后立即拨打120，将他送至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胸痛中心。经检查，他被确诊为急性广泛前臂心梗，冠状动脉前降支完全闭塞。医院迅速启动急诊绿色通道，为其实施紧急的介入治疗，开通血管。李先生最终脱离生命危险。长沙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金孝天：
2: 在看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心态，熬夜看球的时候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要过分的吃那些高油高盐的食物，来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风险，避免心肌梗死的发生。
0: 金医生表示，近期科室已经接连收治3名年轻男性急性心梗患者，均与连续熬夜看世界杯有关。夜间本是心脏休整、血管舒缓的重要时段，长期熬夜会打乱生物节奏，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迫使心脏连续工作。观赛时，紧张的赛况又会使得人体瞬间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导致血压飙升，血流速度加快，反复冲击血管壁。
1: 如果血管内已有轻微粥样斑块，斑块在冲击下可能破裂脱落，快速形成血栓，堵塞血管，诱发急性心肌梗死。金孝天：
2: 对于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样一部分高危人群来说呢，一定要格外小心，出现了胸痛胸闷的一些症状，及时来医院就诊。我们的健康永远比一场比赛的输赢更为重要。
0: 这个暑期，凤凰古城清凉夜游成为游客避暑消夏、沉浸式体验湘西风情的首选地。夜间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古城夜色尽显活力。
1: 7月4号晚，凤凰古城褪去白日的燥热，换上璀璨夜色。沱江两岸吊脚楼次第亮起万家灯火，层层叠叠的光影倒映在粼粼江水中，与红桥飞檐、青石古巷交相辉映。晚风裹挟着江水的清凉拂面而来，瞬间驱散夏日酷暑。沿江步道、北门码头人头攒动，各地游客齐聚沱江畔，解锁夏日专属清凉夜时光。
0: 古城的北门码头是古城热门消夏打卡点，不少游客站在沱江边，清凉江水褪去夏日燥热，孩童嬉戏打闹，欢声笑语不断，大人漫步江边赏景，沉浸式享受山水间的自然凉意。沿江街巷里灯火璀璨，游人如织，身着苗族、土家族特色服饰的夜游旅拍游客穿梭其间，古风夜景与民族风情相融，构成一幅灵动的古城夏夜画卷。河南游客居诗奇：
3: 今天穿的这个装扮也很好看，然后呢就是感觉自己变成那个这里的民族姑娘了，感觉非常好。
1: 来自重庆的游客蒋女士带着家人夜游古城，对凤凰的清凉夜景赞不绝口。独特的山水夜景、舒适的避暑环境，让不少游客放弃宅家避暑，奔赴凤凰古城解锁夜游新体验。重庆游客蒋荣：
4: 很辉煌，就感觉不管是灯光、文化，然后各种人文都蛮不错的，然后风景特别好啊。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天的追。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2: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3: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2: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5: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6: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不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为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7月4号，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提出建立多层级法律责任体系，形成处罚梯次，实现惩戒力度与违法程度相匹配。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项举措。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增设失信惩戒机制，将严重违法主体纳入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限制或禁止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惩戒措施。
1: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多家互联网地图服务平台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
0: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
1: 中国至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揭牌运营一年以来，已有40余家中亚国家机构及中外企业入驻，600余家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线上运营。
0: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据悉，该机的成功研制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
1: 记者从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获悉，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已完成，共有69.26万位缴存职工，结付利息7.9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6亿元，增长8.19%，人均结息1144.96元。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金庸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新的一周又开始啦，我们是金嗓子
2: 猴宝。哎呀，
0: 央企中国铁剑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短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哎，有空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哈。来下一个流程。哎，请问张富博同学，你在车上吗？
2: 啊，
0: 你即将进入美好的16岁年华。
2: 哎呀，
0: 要祝你生日快乐。在这里佳琪哥哥和金玲姐姐阿姨随便你喊吧。要祝你生日快乐，给你献歌一曲。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幸福，
2: 祝你健康，
0: 祝你前途光明。差不多吧。
2: 其实我在这儿还翻俩跟头，你就看不见而已
0: 啊。咋了？
2: 这不靠听吗？
0: 你那个就是心里就是脑补一下佳琪哥哥的歌，从
2: 对
0: 从这个直播台的这边翻到了那边，然后又翻回来，然后接了这两句歌。
2: 那我挺有活啊。
0: 哎呀，16岁真好啊。
2: 嗯，
0: 26岁离我都有距离了。

0: 你别说，你对我都有距离了。
1: 哎，真好真好。而且十六岁还碰上放暑假，更开心了。
2: 这不巧了吗？

0: 最近我发现，哎，现在年轻人吃饭的方式已经全新升级了。馆子也不怎么下了，外卖也不怎么点了，流行起了这样一套流程：打开冰箱冷冻层，拉开抽屉，里头一格一格码的整整齐齐的，不是速冻饺子，也不是包子，是一堆五彩斑斓的颗粒物。
1: 啥呀？
0: 肉呢是肉块，菜呢是菜粒，饭呢是饭团，互相不打扰，每人都在自己的小格子小袋子里头待着，然后拿小铲子铲一勺，搁碗里喷点油，撒点盐，微波炉一拧，3分钟之后，一碗热气腾腾的蛋白质、维生素、碳水混合物就摆在眼前了。
1: 这玩意儿啊，在上班人圈子里边已经有了个正经的名字，叫人粮。
0: 有那个猫粮、狗粮，这个有人粮啊。
1: 介于饭和饲料之间，是一种新型的、高效的、不带任何情绪的燃料。哎，是的，燃料。吃饭这事儿啊，已经被硬生生从一个生活仪式干成了一次补给任务了。
0: 回想一下，当代上班人在吃饭上头的折腾，那也是一部血泪史啊。最开始是外卖的黄金时代啊，人还在工位上改 PPT 呢，手在屏幕上划两下，骑手小哥就把麻辣烫送来了。哎，方便是真方便，实惠也挺实惠。可是吃到后边啊，看着那个塑料袋啊，那个包装盒，难免会觉得，我是不是活得稍微有点潦草了？
1: 于是啊，这升级进阶版它就来了，开始买净菜和调料包，那都给配好的快手菜，自己下厨就主要起到一个炒菜机器人的作用。啊，火一开，油一热，料包一倒，扒拉两下，啊，咱也是一个会做宫保鸡丁的人了。但是啊，难免很快就会吃腻，调料包的味儿吃来吃去啊，你都是哪一个味儿？
0: 再后来就是省钱和健康意识的双重觉醒，大家跟风做起了自制的预制菜，周末花半天跟着博主的视频把一个礼拜的菜都做成半成品，青椒肉丝啊，番茄牛腩呢，分门别类的冻起来啊，就跟开饭馆备货似的啊，到点儿下锅就行。
1: 到了现在啊，版本大更新，把减法做到极致啊，彻底放弃了菜这个概念，直接回到元素周期表了。碳水、蛋白质、膳食纤维按需分配，各自冻好，吃的时候铲子一铲就是一份精确配比的复合燃料啊。做饭这件事儿从每天一次变成了每周一次，冷冻层里的玩意儿就意味着永生啊，你不用担心它坏了啊，不用纠结明天吃什么，因为未来一周的菜单已经在周末花2个小时切吧切吧剁吧剁吧的时候啊，锁死在冰块里了。
0: 那么对于现在流行起来的人粮，你怎么看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也欢迎大家进群，上群里来讨论啊。同样是在精英95电台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啊，就可以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我们拉你入群一起聊。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1: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8: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9: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0: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9: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0: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你说人什么时候才能不喜欢惊喜呢？
1: 人应该到什么时候都喜欢惊喜？
0: 对呀、啊，就刚刚我们说过生日，这是小张同学。
1: 嗯，
0: 据说他在车上听收音机的时候啊，先是一愣，然后呢，那嘴角啊就比那啥都难压，
1: 就开始抽搐了，是吧？
0: 真好。哎呀，我就喜欢这种哈，就是助力每一位朋友啊，为自己重要心爱的人，来实现惊喜。
1: 是，最好是给一个16岁少年的心中啊埋下一颗广电梦。
0: 啊，那也可以不用。
1: 早点毕业啊，孩子。
0: 不用，孩子，你想干啥干啥。
1: 哥在主播台前等你。
0: 不，他等他不一定。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听说过猫粮、狗粮，甚至家里养的小乌龟，还有龟粮，是不是？第一次听说人粮这个说法，
1: 这词儿挺小众。
0: 头一次听说，多半都会瞳孔地震啊，以为预制菜已经是糊弄学的天花板了，没想到直接大步跨进了饲料赛道。
1: 谁能想到啊？
0: 说老祖宗好不容易从茹毛饮血进化到煎炒烹炸，好家伙，21世纪的我们一个回马枪，反祖了，
1: 越活越回去。
0: 但是，当你真把那些肉粒、菜粒、饭团啊，经过微波炉一叮，端出来的成品一看，热气腾腾、五彩斑斓的这些菜碎碎，卖相竟然还不赖，
1: 还不错。
0: 哎，跟那些火都不开的吐司呀、火腿呀、什么拌沙拉相比，一口热乎的人粮，我觉得那还是好多了。
1: 爱上人粮是上班人的宿命，也是一种顿悟啊。谁刚租房子的时候，不是怀揣着好好过日子的美好愿景啊？好看的锅碗瓢盆得配齐了。进口的迷迭香、牛肉酱得囤上啊！主打一个租来的生活也是家呀。周末照着视频复刻一顿漂亮饭，好不好吃不重要啊，精致生活到位了，那才是重点呢。
0: 但是后来大家慢慢发现，做饭1小时，吃饭5分钟，收拾厨房还有半小时，上班越久就越明白，这个时间成本呢，咱是真付不起。于是呢，开始动脑筋做减法了。减到最后就两样东西，一个微波炉，一个冷冻层足够大的冰箱，炒锅不需要，砧板占地方，油烟机从来没开过，把所有步骤都简化到最大。
1: 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入坑人粮，一开始都是刷到了网上给猫猫狗狗备餐的视频。视频里啊，那些整整齐齐的鸡胸肉、西兰花、紫薯块啊，心里边冒出头的念头竟然是，我能不能也这么对自己？本来以为啊是个玩笑，结果再一细想就发现，这不就是健身圈天天喊的原型食物吗？啊，不加乱七八糟的饲料，啊，不过度加工，啊，肉就是肉，菜就是菜，啊，配料表一目了然呢。吃着吃着，这体重还掉了。本来冲着糊弄去的，结果糊弄到点子上了，歪打正着了。
0: 我就曾经在网上见过把人粮做到最极致的啊。就是连周末这1-2个小时的切菜备餐那都不愿意花了，直接就是什么呢，请钟点工阿姨上门，就为了帮他把这一周的肉和菜切好分装。
1: 好，
0: 他一点精力都不想消耗在做饭这件事上，真的是高效到了一个冷酷的地步。你也别觉得他懒，也别觉得他无可救药，我觉得人家就是吧，寻找一种完美的素食方案，当一个正经的课题在研究，这是他的这个实验过程。
1: 这个夏天啊，最火的帖子不是教你做什么大餐，而是如何降低食欲。人粮也是一样的道理，它不是让我们对抗食欲，而是让我们承认懒惰，然后用一种科学家的严谨把这份懒惰变成合理。我们不需要催眠自己我不饿，只需要说服自己用一个周末高效的冷冻出来20多顿饭，然后每天像开盲盒一样产出一碗属于今天的人类罐头。
0: 当然肯定有人觉得不认同啊，说我身上的每一块肥肉我都希望它是因为啊火锅、麻辣烫、螺蛳粉长出来的，而不是因为这些什么可笑的人粮。但是在人粮追随者眼里，这才是自己一直想要的东西，干净省事儿，营养到位，情绪消耗为零，再也不用在下午5点就跟同事因为今天吃什么而进行纠结拉扯，答案早就已经冻在冰箱里了。
1: 有严格执行过一段时间人粮计划的网友说呀，一旦接受了这种特训，就真的回不去了。慢慢的会觉得，活成一只猫好像也挺好啊，自个儿给自个儿配粮，肉是肉，菜是菜，就很放心。别人在厨房里边开火做饭，人粮爱好者在厨房里组装生活，谈不上对错，只是另一种生存的自洽方式而已。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里面听到我们的声音，还有最后三天时间，
1: 不容易啊。
0: 因为一直持续到7月8号嘛，今天6号了，6号、7号、8号这三天啊，最后的机会，搭乘长沙地铁的朋友们可以听到这句元气满满的早安问候啊！这不是日常播报，而是由长沙市文明办指导、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主办、联合湖南天文地铁传媒、长沙广电数字移动传媒携手精英95电台共同打造的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一直持续到7月8号。长沙地铁在早高峰时段呢，新增早安语音播报服务，持续21天，用充满温度与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位奔赴征途的通勤人点亮晨间活力。如果你也想加入到这场城市早安祝福传递里来啊，也想为百万的地铁赶路人加油打气，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早安，早安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取征集链接啦。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桃核石雕兰亭集会图宴。如果要说古时候哪一场聚会是最有名的，那么题名里一定少不了兰亭集会。这场位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的修谢聚会，不仅被写成了文章，描成画作，甚至还出现在了各种各样的器物上。我是一个来自于宋代的桃核石雕兰亭集会图宴，虽然只是用来研磨的工具，但是当时的工匠们完全没有放弃对我在艺术上的追求。我的表面刻画的就是兰亭图，山峦叠嶂，祥云环绕，宛如仙境一般。最妙的是，我的作者将曲水作为墨池环绕流淌，墨池的上方有镂空的树干、楼栏，池畔还有一座小桥，可以说是将实用性和美观度融合到了极致。而我的原材料桃核砚石和风景来说也是很般配，这种砚石大多都是灰绿色的，整体的色调和画中的风景调和在一块儿，清雅自然，完全没有违和感。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桃核石雕兰亭集会图宴，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一节我们先来一起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相比上个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联合起草《金融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概括性明确金融业网络安全合规底线及触碰底线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一步规范金融业网络安全管理。
0: 央视财经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午间，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画、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
1: 7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包含以下的航线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下调50元。
0: 近日，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1: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有所上调。老凤祥报价每克1260元，相比前一天1230元涨了30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266元，相比前一天1236元呢也涨了30元。周大福报价1262元每克，相比前一天1233涨了29元。老庙黄金报价每克1261元，相比前一天的1235元涨了26元。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央企中国铁剑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欢迎大家有时间过来品鉴。

0: 啊，猫小西说，乍一听人粮是创新啊，肉啊、菜呀、啊、饭呐、啊，分三个格子啊，该吃的时候铲出来，微波炉叮一下。其实是现在班上的太忙了，大家无心无力，没有时间去做一顿美食。但我很想让你啊，猫小西，你摸摸你的良心
1: 啊，
0: 真有那么忙吗？没有一点点是自己的懒的啊原因吗？ZYB 说，我还是不太喜欢这种方式，做饭对我来说不只是满足身体的需求、
1: 啊、
0: 更是一种花心思喂饱我自己的原始的快乐。如果人连这种最基本的生存技能都丢了，那和流水线上的机器还有什么区别呢？
1: 是进食啊，追求这个口腹之欲，我觉得也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啊，
0: 而且也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动力，
1: 可不
0: 是吧？有多少人啊，每天苦苦上班就是为了我想吃啥好吃的，我就能吃得起哈。
1: 我之前见过有人啊，到了夏天，
0: 嗯
1: 啊，他晚上他是想比如说看个比赛呀、
0: 啊、
1: 然后喝口凉啤酒，
0: 嗯
1: 他会提前一天晚上把那个玻璃杯啊放到冰箱里边给
0: 冰
1: 镇上
0: 一下、哦、
1: 哎，然后第二天下午啊开始他特意又控制自己的摄入
0: 啊、哦，少吃点，
1: 哎，吃多少喝多少、啊、
0: 晚饭也少吃点、
1: 哎、怎么怎么样，然后当天晚上这个晚饭怎么搭配、
0: 嗯、
1: 啊，就是热的多少冷的多少啊，荤的多少素的多少，
0: 哎呦，
1: 回家之后路上面把菜买完了，然后用最快的时间叭叭叭叭把这个菜做好之后啊，又美味又健康，往桌子上一放，空调打开，
0: 真好，
1: 把这小啤酒从那个冰箱里边拿出来，哎、啊，把这杯子拿出来还得敲两下子，当当放桌上，蹲蹲蹲蹲蹲蹲。爽死了！
0: 你说你平常不咋喝酒，我是不信的。刚刚这一套流程下来，感觉没少喝呀。
1: 我可以不喝酒，但是你想想，这样的场景你换到自己身上，你换成那种冰镇的冰红茶，它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概念。
0: 对，那也快乐，也快乐，
1: 冰镇赛国窖啊！
0: 哎呀，快乐。来吧，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洋洋来了，曾亚明、秦。木木、老何同学、肉夹馍、大宋神话，还有甜甜老师。甜老师说，接下来要上十天班都没有休息。
1: 哎，
0: 这是你放假之前最后一段辛苦了。
1: 哦，是
0: 吧？扛一扛就过去了啊！
1: 我以为咱们都是呢，吓我一跳
0: 啊！然后，Jenny 说：“早安，美好的一天开始喽！”啊，还有林啊也来打卡了。再来看看二群里，折翅的飞人黑了个羞说：“啊，要我来了，你要啥呀你？”然后王依依不羁的风锦鲤姚蛋蛋说早上好，今天开始要在新的办公室上班了，以后每天在车上听早上好的时间多了10分钟呢。哎，你看他这心态多好，你看别人会想哎呦办公室搬得更远了、
1: 嗯、
0: 我每天通勤路上又得多花时间了，哎，姚蛋蛋觉得还能多听10分钟节目，你看有这样的心态啊，啥事都难不倒你。然而 Percy 说早，巴西没人关心了，有，但是更多的人是在祝贺挪威。
1: 我今儿早上睡醒看脸比分，然后也感觉反正手心手背都是肉吧，
0: 嗯，
1: 也希望五星巴西能够重返巅峰，同时又觉得哈兰德值得走得更远。
0: 对啊，再看糖果说早上很清凉，又是美好的一天啊。城市猎人也来了，爱睡懒觉的猫也问了一声早安。再来看看四群里，可口可乐 however 爱小凡的小亮，随心而动菜球拖鞋男，张树 Roy 大哥今天吃的蒸饺、蒸红薯、蒸玉米、蒸鸡蛋营养餐。再说蒸熊掌是啥就来了。小张、刘健、方维、美羊羊、牧尘、九段熊、哈基米、曼波、桃子、风、孤鸡白、孜孜然牛肉、闷到脸抽筋、月亮爸爸、安培、杜、多点、七咕隆咚咚咚咚锵、早起的鸟儿上哪吃啊、彭大白 Mermaid 俊彩星驰空心菜 Alan Lee， 感谢四群里大家的打卡。估计白说我经常周末做饭的时候会多做出来一点，比如说那个排骨炖豆角、咖喱鸡啥的，分装一部分冻起来在周中的时候吃。
1: 提前预制好了，然后一次开火顶一周的量了，
0: 我觉得挺好的呀。而且你看他选的这种菜、那可不是随意选的哟，都是那种越洗越好吃的菜。
1: 好

0: 就是有的菜吧，就是你刚开始你做的第一顿就刚炒出来没那么好吃，一定要进冰箱放一段时间。我觉得排骨炖豆角和咖喱鸡就属于这种啊，因为鸡肉它本来就很难入味嘛，但如果你一开始把它腌得太狠了，又容易咸容易柴。哎，但是如果你就是这种咖喱鸡啊，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炖鸡啊，哎，你这让它就是说隔夜一餐，
1: 嗯，
0: 哎，第二天再吃，惊为天人。然后风说我们家是妈妈版预制菜加鲜配，
1: 啊，
0: 就多多少少有时候偷懒呢，节省时间呢，是有一点预制的行为，我觉得都可以接受的嘛。只是说有人把这种预制做到了极致。有的人就是说新鲜的预制的搭配着来都可以蛮好。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父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今天一聊，虽然叫法不一样了，不是都叫人粮了，但是就是会有一些就是预制的，自己就是提前准备好的一些方式
1: 啊，
0: 来处理自己日间工作餐的朋友还不少。
1: 其实它不就是预制的吗？只不过你那个我们讲预制菜有不少你是从外边买的现成的，
0: 嗯
1: 啊，咱这是自己动手做的，提前给它预制好的。
0: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它也是预制嘛，没毛病。
0: 是。你看大兴就说了，大兴你是名字还少了一个派子，对不对？说我觉得这么干也还不错，营养均衡，色彩丰富。他说呢，还可以单独用酱汁调味儿，除了少点锅气之外没有别的毛病。

0: 还有恒星说，感觉进化到下一步就会是日的一声全打成糊糊，然后装进玻璃罐冷冻，就是人类罐头。嗯，那我接受不了。那你没有了咀嚼的快乐，你会觉得你没有进食的那个过程，对吧？
1: 张瑞哲小朋友啊，这早上也留言了，说放假了，来打个卡。孩子，你这放假你也起这么早吗？他说之前我爸妈下班晚的时候啊，他们就提前给我做好饭，放在冰箱里，我热一下就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
2: 对，一个概念
1: 啊。只不过你说那个可能就是预制的更早一点，
2: 中间间段时间
1: 他得放冷冻里，一个是放冰箱上边，一个放冰箱底下。
2: 是。姚蛋蛋是说，我就是每周不管再忙，都会至少坚持在家做三顿饭的人，是每天三顿饭，是一周三顿饭，一周三顿饭，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每次做饭的过程也是我回归到生活，从工作中逃离出来的一种很好的方式。看到自己做出的美食，这个括号是我家的括号，包括但不限于自己在家蒸的馒头呀，然后包的包子呀。扣回来，不管它实际好不好吃，心里的成就感也会特别的大。啊，每周三顿是吧？这样子啊，你下次就是每周来分配这三顿饭的时间的时候呢，顺便把那个计划表发给我们一下，我们上你家去跟你不期而遇一下。我呢也经常会有预制的行为，比如说。我尝试过啊，尝试过就是买那个新鲜的玉米在家里，我每天早上当早饭吃嘛。结果后来发现天气太热，新鲜的玉米吧，你把它那个叶子剥了之后，它又干得很快。
1: 嗯。
2: 你不剥吧，它沤在里面，又会有一种发酸的那种发酵的味道。
1: 嗯。
2: 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到网上去买那种四个字的“十月某某”啊，这四个字这个牌子的那种已经就是煮好、高温煮好了之后真空包装的玉米。
1: 嗯。
2: 我觉得也挺好，每天早上无脑就拿半根出来，我早上吃半根，那一天的晚上也吃剩下那半根，就一天就吃这半根的玉米，早上吃半根加一个鸡蛋加一盒牛奶，有的时候会加一个小水果啥，
1: 还挺丰富，
2: 也算是预制。但你说是不是该有的都有了，有碳水，有这个膳食纤维玉米嘛，完了有水果，那个是维生素，还有鸡蛋和牛奶，这算我的蛋白质，该有了都有了。然后早上吃这个呢也不会说吃多了困，
1: 是，
2: 也不会说吃少了饿。
1: 加包辣条
2: 啊，加点干脆面，那是你的早餐。
3: 这是真的吗？
2: 虽然啊，长沙的天气呢有点奇怪啊，一会儿下雨啊，然后一会儿天晴，然后一会儿又下雨，完了快天黑傍晚的时候突然出太阳了，但是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因为长沙这样奇葩的天气才能够孕育出那么美的天空？昨天你们看到那个晚霞了吗？
1: 老好看了，墙书上一堆帖子，
2: 太好看了。就是而且就是前五分钟它还是一片灿烂的橙红色那种火烧云，五分钟之后蓝调时刻到了，太阳下山了，它又马上变成了一片灰灰的冷蓝色。
1: 那个云它结束的可挺快的
2: 啊，是吧？
1: 我刚意识到，我到窗边看已经快结束了
2: 啊。对呀、啊，那这真好看。但是别看啊，就是说温度还可以最近啊，但其实明天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当中的小暑了。
1: 哦，
2: 那么请问大家，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段就在小暑到处暑节气之间，请问这是真的吗？小暑到处暑节气之间，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
1: 我怎么感觉这题年年考？
2: 没有年年考，每年就是有类似，但
1: 就类似的
2: 题型不一样
1: 啊。接下来这题年年考，
2: 嗯
1: 啊，必考题，
2: 嗯，
1: 爱听不听啊。
2: 什么呀？是啊，说的好像我这那
1: 不是我反了，我这想起
2: 我
1: 的初中班主任。
2: 我这考题这没那个分量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就在小暑到处暑节气之间，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后台，我们都能看得到啊。如果你已经在群。

0: 利了，也欢迎大家直接进群答题。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每年啊，就一到放寒暑假的时候，就会突然冒出来一些啊、频繁参与互动的朋友，我俩都不用掐指算就知道肯定是学生放假了但是每年一到寒暑假呀，就会有一些在群里打卡的人不见了啊，我俩也不用掐指一算啊，肯定是学生家长，因为孩子不上学不用起那么早了这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来吧各位，今天商城跟大家推荐的好东西是第三代兰蔻小黑瓶的肌底精华液100毫升装，699。首先699如果只买这一瓶，其实也比外头划算多了。一般来讲这个100毫升的不是75毫升的，是100毫升的，你这官网都要卖1000多，你一瓶卖你699也等于是给你打了个7折了。但是咱们这还是699两瓶，都是100毫升的第三代的兰蔻小黑瓶肌底精华，等于说7折不止，再砍1万给你打了个35折。你以为这就没了吗？还要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3支30毫升的洁面的这个套装，在我们商城里之前是要卖200多块钱的，就是说在官网价格打3折的情况下，你能买到小黑瓶，还送你价值200多块钱的香奈儿的洗面奶，你说吧，多划算吧？所以才有名额限制、名单限、这个下单限制呀，就只有100单，专属名额，哎，卖完了可就没有了。大家如果有需求，啊，平常呢本来就用这个小黑瓶肌底精华，或者是之前呢想买没买过，那1000多块钱嫌贵，现在是下手的好时候。啊，当然还有就是说有囤货的，我最喜欢这种又一囤一的感觉了，就感觉特别富裕啊。然后呢，又花钱又花得很实在。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精华"，把"精华"两个字啊，浓缩就是"精华"的那个"精华"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会收到这个链接文字还有图片，一定要记得啊，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那3支香奈儿的洁面才有的送。如果你要没添加那就送不了了啊，精华两个字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699到手两瓶第三代兰蔻小黑瓶肌底精华，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再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

0: 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2: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10: 你倒是先报名啊。
2: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1: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2: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3: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4: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运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8: 来，遮住左眼，这个，
1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8: 上一排呢？这个，
19: 还是不清楚。
1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